0: 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坐落于曹娥江经开区的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自今年七月启动试运营以来，集科技展示、互动体验、产业对接等多功能，其核心板块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更是成为市民打卡、行业交流的热门阵地。近日，区烟草局组织十余名员工走进中心，开展沉浸式科技交流活动。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与讲解下，区烟草局的员工们依次参观了一楼产业展厅与三楼的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一楼展厅内，巨生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图谱、核心技术成果展板清晰铺展，多款机器人整机与精密零部件实物陈列有序，让大家快速勾勒出行业发展全貌。步入三楼体验区，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互动体验区占比超70%。机器人足球赛对战正酣，机器狗灵活翻越障碍的动作引得众人驻足。脑机赛车随意念操控飞驰，按摩机器人精准适配力道施力理疗，各类互动装置错落百步。员工们不时停下脚步观察细节，主动上手体验交互项目。围绕技术落地场景与讲解员热切交流，现场氛围活跃。据了解，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由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联合北京亦庄共同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是其核心功能区。该体验中心在传统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的 4S 体系基础上，创新叠加本地社交、行业解决方案两大功能，升级形成 6S 综合服务模式。场内设置8大功能分区，集聚十余家行业龙头企业的30余款前沿展品，覆盖智慧家庭、医疗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场景。自七月试运营以来，中心既面向公众开放科普体验，也为企业、研发机构提供技术对接、供需匹配等产业服务，兼具民生科普与产业赋能双重属性。
2: 服务中心自七月份试运行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类政企研学179场，3000余人次。目前的话，我们还和各类的研究院、高校以及旅行社合作洽谈中。
1: 通过此次参观交流，既让企业员工近距离感受新智生产力的落地成果，也进一步彰显了服务中心的公共交流平台价值。作为我区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产业高地的核心载体，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正以场景集聚带动产业生态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科创成果融入民生场景持续注入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3: 中秋佳节临近，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百官街道、曹娥街道、松下街道，对辖区内部分月饼销售经营单位开展节令食品综合检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此次检查以流通领域月饼销售为重点，执法人员对盒装月饼的外包装是否合规进行现场测量，严格按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查验包装层数、空隙率、包装成本占比等指标，严查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行为，引导经营者自觉践行简约绿色消费理念。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对部分散装月饼进行抽检，重点查看散装月饼的标签标识是否规范，生产日期与保质期标注是否清晰，储存条件是否达标，并随机抽取样品送专业检验机构检测。检测项目涵盖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微生物指标，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糖精钠、合成着色剂、防腐剂等理化指标，确保月饼质量安全可靠。

0: 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向各经营单位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把好进货关、储存关、销售关，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坚决防止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中秋临近，宠物经济持续升温。近日，绍兴妙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中秋宠物月饼，让毛孩子也能拥有一份专属的中秋仪式感。
0: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中秋宠物月饼印有憨态可掬的玉兔图案，应和中秋玉兔的吉祥寓意。宠物月饼选用新鲜肉源与天然果蔬为原料，不添加人工色素、香精和防腐剂，兼顾猫犬的营养和适口性。每枚月饼均采用独立包装，开袋即食，卫生便捷。
2: 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给宠物推出了4色的一个宠物冻干月饼，然后现在客户已经下了很多订单了，我们现在也在着急给客户去出货，这样。最近一个订单是差不多有200多公斤的一个产量，就单款有200多公斤，
3: 是要发往哪里的？
2: 是发往那个杭州那边的一个品牌经销商的一个客户。
0: 近年来，宠物经济成为了消费升级的新赛道，宠物也是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中秋临近，宠物月饼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继鲜食、零食之后的又一节令爆款。公司敏锐捕捉消费趋势，将传统节令文化与宠物营养需求结合，为节日消费注入新意。
2: 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的都越来越多了。另一个是，大家也越来越愿意给自己的猫狗去花钱了，这是双增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
0: 作为专注宠物食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绍兴妙肤生物科技坚持天然、安全、营养的产品理念。此次推出中秋宠物月饼礼盒，正是公司顺应节日消费场景、丰富产品矩阵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其持续深耕宠物食品赛道的又一重要布局。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城北重点民生配套项目愉悦里儿童乐园建设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各类游乐设施预计11月起陆续对外开放，将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亲子休闲游乐新地标。
4: 走进施工现场，多辆挖掘机有序作业，对园区场地进行精细化平整、压实，优化整体场地布局，为后续绿化铺设、设备固定筑牢基础。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旋转木马、小型过山车、观光小火车等核心游乐设备的进场安装与调试作业，严格按照安全施工标准把控每一处细节，保障设备运行稳定、游玩安全。据了解，愉悦里儿童乐园是上虞城北大型综合性儿童游乐配套项目，紧邻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项目聚焦亲子游玩、休闲健身、童趣体验，规划多元趣味游乐设施，覆盖孩童游玩、家庭休闲等多元需求。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城北片区儿童游乐配套短板，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当前，项目正进入设备安装收尾和配套完善关键阶段，施工方在严守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稳步推进剩余施工内容。待11月游乐设备分批开放后，市民可就近体验丰富童趣设施，畅享休闲亲子时光，进一步提升城市民生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市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一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
1: 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

0: 博士。
1: 对，
0: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1: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残疾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就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吧。
0: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1: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轮转。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哎，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0: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1: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觉得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人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2: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
0: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1: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学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作为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它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
0: 细
1: 我
0: 致
1: 看
0: 上。
1: 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关键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
0: 但
1: 但
0: 是
1: 是
0: 对病
1: 病
0: 人
1: 人
0: 而
1: 是非
0: 言，
1: 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2: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细致，不仅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应对策略。
1: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 或者参与了肠癌的。

0: 发生这个过程，
1: 嗯，
0: 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1: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呢？
0: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快了。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的。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他老是觉得你，哎呀，这个
1: 这么辛苦，
0: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2: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

0: 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1: 就团队协作也很
0: 重要。对对，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这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2: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十余名、博士20余名、硕士十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0: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3: 其实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上一附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些探讨。那我们上一病人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2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
2: 为家乡做点事，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养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
0: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1: 是的。
0: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2: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来。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阿姆，
7: 佳佳，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风琴顿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顿。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

0: 林达姐姐，你跟我去吧，可好吃了。
1: 我真的不去了，我这实在是走不开。
0: 去吧，就一小小会儿，你就放过我吧，好不好？
2: 金总，
3: 还没吃饭吧？我请你啊。

0: 心点儿，别让他发现了。
1: 行吧，事儿说完了，明天公司见。
2: 小卡，喂，什么情况？那你尽量跟住他，哎，保持一定距离啊，别跟他太近。好。
1: 谁啊？
2: 小卡说他在音乐沙龙里碰到了冯军。他为什么要去音乐沙龙？
1: 等会儿啊，根据冯军的侧写，他是古典音乐爱好者，喜欢小众情调。那他去音乐沙龙这个很正常，但是音乐沙龙很难跟啊，小卡他跟得住吗？
2: 他说没问题，应该没问题吧。
1: 怎么每次上你这儿来都能碰到菊薇啊？
2: 不是，谁上我们家来敲门？这事我能左右得了的吗？这今天菊薇打扮得特别好看。
3: 老大，我挖。
2: 呀，我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啊？
1: 还会不工作？
3: 不是，我是来还钱的。
1: 你们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3: 没有，老大借给我钱有问题吗？
1: 他借钱没问题，你还钱很可疑。现金，不会手机支付。
3: 手机里没钱，老婆管得严，她知道的。
1: 行，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3: 好嘞，您慢走啊，注意安全。
4: 我挖到猛料了，
2: 干什么干什么？
1: 哎，小静，今天晚上苏总是不是去听音乐会了？古典专场，对对对，你把购票信息给我一下，我想明天晚上去。

0: 你这样目标更大。哎，你不是在下东组很长时间了吗？怎么这点事情都搞不定啊？我一直做着
1: backup， 这是头一次。
2: 确定这个就是田慧慧，肯定没错。一会儿会输，尹志远表单上面写的是刘丽丽，我都截屏了。
3: 行，关了吧。哎呀，难
2: 怪他会花大价钱请摩卡斯查自己。要这黑料别人给别人看见了，谁敢娶他当老婆呀？
3: 你刚才跟我说，关海林也拿到了这些。
2: 对，我是跟着他才找到门路的。

0: 董事长，
1: 跟我过来吧。
0: 是。
2: 喂，你不去听听他们在讲什么？我看他们这两天紧锣密鼓的，说不定已经有了什么进展。你那边到底怎么样？
3: 我得出去一趟，帮我跟爸说去。
0: 这个视频网上资源早就没有了，田慧慧拿钱洗清自己的时候已经给做掉了，但我有我的路子。咱们拿这个去捅田慧慧，我们让她干嘛，她就得干嘛。
1: 行了，关了吧。

0: 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是东京三里民宝的记者。哦，请问可以在音乐会结束之后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吗？
1: 采访什么？
0: 我们的报纸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古典音乐的专访，想采访一下上海市民对于古典小型音乐会的欣赏习惯。
2: 你说他们在说什么？
1: 听不见，录着呢，录着呢。哦，这样啊，行吧。
0: 那非常感谢了，不打扰，我就在楼下等音乐会结束，等您下来。
1: 好。

0: 色便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李志平，放多了。
4: 好。
3: 巴哈的钢琴听起来平易近人，实则复杂精妙，在不断的重复中浑然天成。您保存多年的这瓶葡萄酒，它已经褪去了年轻时的花香、果香。
5: 经过岁月的沉淀，皮革、香料、松露的味道显现，这二者
3: 都是需要耐心才能够品鉴的精品，所以他们是绝配。
6: 知音难觅呀、啊！
4: 来，我敬你。
3: 我的车现在还在音乐厅，明天早上要去机场接我的主编。哦，
6: 没关系了，下回再请你喝。
3: 可惜，那我以水代酒。
6: 好。
7: 想不到严姐还挺风情万种的啊，还挺会撩人的。
8: 我怎么觉得他们俩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呢？
7: 哎，是，比严姐懂得还挺多。
8: 这叫专业，学着点吧。
9: 行了，他聊成这样，大家也放心了。你们先撤吧，我在这等他。
8: 那一会儿你把他送回家。
7: 行了，先走了啊。

0: 其实我也是红酒爱好者。
1: 嗯，这我相信，你对红酒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品味非常不俗。
2: 不瞒你说，我曾经夹公鸡。
1: 啊啊！
2: 我还曾经夹公济私，做过几期关于红酒投资的专题。
1: 哦，
2: 专门去介绍那些没有很大名气，但是质量非常好的私人酒庄的产品。
1: 哦，
2: 而且反响还不错，我还拿到了平面媒体大奖。
1: 栀子小姐，我觉得我和你真的太有缘分了。
3: 说实话啊，这瓶酒呢，就出自于我酒庄，而且这个 logo 啊，还是我设计的呢。
2: 看看吗？
1: 当然可以。我对它的品质啊特别有信心。
2: 福桑，你真的很厉害。我后面还会继续做红酒的专题，不知道可不可以在月林采访。
1: 荣幸之至。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3: 别客气，来。哦，以水代酒。
2: 干杯。今天晚上的情况很开心，
1: 我受益匪浅呢。哎，
3: 要不我送你回去？啊，
2: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回家。
1: 那行，那一路顺风了就。
2: 非常感谢您的款待。
1: 好，好，好，来，回去小心点啊。
2: 嗨，
1: 好，
2: 谢谢，
1: 拜拜，
2: 拜。

0: 怎么找到我的？哎，电话里头你都听清楚了吗？你干嘛？有话快说，不说我自己打车走了，今天快累死了。
1: 今天晚上的酒口感不错啊。
0: 你知道我是在工作，
1: 那你就应该清楚做外调的时候要坚守三条准则，那就是安全、安全再安全。你一下子就违反了这三条准则。
0: 哎，你是在生气我违反了准则，还是吃醋了？
1: 吃什么醋？你要真出什么事儿，我是要有连带责任的。
0: 违反三条准则是吧？
1: 嗯。
0: 你自己不有劳也这么干吗？啊，怎么到别人头上的时候就上纲上线，就双重标准了？
1: 我们之前说得很清楚，这一次工作要分工明确，我负责外调，你负责桌面啊。你这桌子摆得够大的，都摆到黄浦江边上去了。
0: 那不是你激我的吗？
1: 我啊，
0: 除了拿下田慧慧，还能有什么方案？现在田慧慧这条线走不通了，我们换一个思路，拿下冯军，这不是很好吗？
1: 感觉你都快被他拿下了。吃完饭该去哪儿啊？回家坐坐了吧。
0: 我给他做过侧写的啊，冯军是什么样的人，我有清楚的判断。
1: 小点声，说吧。啊，你什么判断？
0: 冯军是个谦谦君子，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很会俘获少女的真心，所以我认为田慧慧很可能就是他的仰慕者。
1: 下打车回家。
0: 哎，你现在是不是终于明白你回来的时候我什么心情了？
1: 所以你是在报复我，对吗？
0: 还真不是，本来我还没这么想，看你这么生气，我突然就这么想了。
1: 谁生气了啊？你真逗，我什么时候生气了？真是。
0: 但不管怎么说呢，今天晚上在冯军这边我还是挺有收获的。嗯，送我回去吧，路上说。

0: 不是，现在每个团队都有项目要做，这个时候让我们去东京调查马修和雨村之间的勾结，那东京部的同事为什么不能自己做呢？
1: 是秦克的意思，而且时间还是他精挑细选的。Jason的另外一个亲信出事儿了，秦克想借此起诉马修，罪上加罪，以此彻底扳倒 Jason。
0: 我跟你说过，杰森的事情我不想再参与了，
1: 因为我想参与啊。可自从你接了马修的尽职调查案子那天起，你已经脱不了身了。我的建议是，既然秦克指定你来完成，你没有理由推脱的，而且必须完成。况且，扳倒马修对你来讲也没有坏处啊。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你团队的成员以你的名义去完成这个项目呀？
2: 简言肯定不行啊，雨村那人一直在找他。
0: 我又没说简言，你干嘛那么紧张啊？小卡不是也可以吗？
2: 你怎么会想到小卡？他根本不合适。
0: 啊，还有谁？老方，我告诉你，老方在日本出什么事儿，我肯定不会负责的。千朵，
1: 谢谢。让千朵去。
0: 我怎么没有想到啊？让女儿去完成老爸布置的任务。
1: 那只能成功，不会失败啊！
0: 高明，再加一个老方，老方的落地经验丰富，让他们俩打配合。你又要趁机让老方混有效公司？
1: 我是把东京的渠道都给他了，他自有办法的。你把渠道都交给老方，
0: 那说明你还是要离开欧讯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再等等。Susan，
1: 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你应该知道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就是最直接的方式。我不同意。
3: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苏珊大妈亲口指定我出差东京，
1: 有问题吗？出国的有效工时可是平时的1.5倍啊！
3: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这个项目没问题吧？你给我交个底啊！没问题，那。
4: 资料都在这里边，给你的脚本子。随身携带。东京的渠道上面都有。另外，东京部的临时负责人秋元是个墙头草，到时候可以利用。那我负责什么呀？
5: 一切行动听老方指挥。第一次出外勤。 还是海外项目，还是跟老方一起，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
1: 适应适应就好了，最重要的是安全。

0: 老婆他们走了。走了。从现在开始，调整足球场项目的方案，就由你和我共同主导。
1: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田慧慧对冯军一往情深。
0: 算不上是共识吧。我跟冯军都没有正面接触过。嗯。好，先按照你的思路来。
2: 在冯军这样的一个男人身边，很难不对他产生爱慕之心。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女人，唐思怡。唐思怡？嗯。你觉得唐思怡对冯军有感情？你跟他接触比较多，你觉得呢？啊，我想想啊，前几天唐思怡跟田慧慧在竞拍会上抢钻戒。 这件事情，他作为秘书确实是有些不同寻常。他以前做事情都是滴水不漏，就是说他因为冯军要移民、要再婚，所以调转了枪口，联合林俊文对付他。
3: 报复，
4: 这就是报复。付出了感情，但是得不到回报，所以决定玉石俱焚，想要毁掉田慧。

0: 甚至是冯军，
1: 照你这么说，就魏毅冯军这些女人也太可怕了吧？
0: 那唐四一帮林俊文这事儿，之前你没告诉我。
1: 我已经非常认真严肃地批评过林俊文，以后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不信任林俊文，要不是为了项目，为了让你名正言顺地帮助你兄弟，我才不会成为他上位的工具呢。我宁愿选择冯军。 那你继续说一说你对于唐思怡的分析。很显然，唐思怡非常迷恋冯军，愿意为冯军做任何事情。这份对爱情的忠诚是不可能被金钱所收买的，当然也不可能会被胁迫。但是，冯军要娶田慧慧，而且要移民一走了之，完全不考虑唐思怡的心情，这一点唐思怡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也给了我另外一个启发，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对付田慧慧。威逼和利诱都没有效果，那么就引发她的嫉妒和猜疑，她就会全面崩盘。
2: 报告。
0: 说。
2: 我呢从来不赌博，你是知道的。可你现在是把所有的赌注都放在了被调查人的情绪上，我认为你没有胜算。
0: 如果你足够了解女人的情绪，尤其是爱情里的女人。
2: 你会同意我的方案？当然了，
0: 这对于你来说是勉强了一点。
2: 嫉妒、猜疑，你不就是想利用唐思怡吗？
0: 我观察过唐思怡，就唐思怡的举动来看，她与田慧慧的角逐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田慧慧根本不把她放在心上。
2: 不是，你是不是已经查到什么了？冯军有别的情人？
0: 很遗憾，虽然冯军很招女人喜欢。
2: 但是他的感情一点都不随便，可以说是个非常专一的男人。不是，你这些侧写都是从哪儿来的？那就拜托你跳过冯军的侧写内容，好吗？我听你夸他已经够了。我查过他跟他前妻的故事，
0: 非常有意思，那也是一段破除万难的爱情。但是当冯军爱上田慧慧以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婚。 你要知道，大多数男人面对这种时刻都会选择两全其美，但是冯军不，而田慧慧在迷恋冯军这点的同时，一定也会非常担心，如果冯军爱上了另外的女人，那么她田慧慧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2: 另外的女人，
0: 不就在你面前吗？
2: 我不同意。
0: 你不要紧张，
2: 我不是因为紧张，我不同意。
0: 我不是要跟冯军假戏真做，说实话，我也没有那个信心。我们只需要让田慧慧相信冯军爱上我，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 那不还是我去勾兑田慧慧？
0: 所以你对付一个，我对付一个嘛。
3: 哎呀，拉，你把手举起来啊！你得像自拍才行。海老，微笑一点嘛，微笑。一、二、三，nice。
0: 把你的自拍放在前面，把严谨和冯军的照片放在后面，然后给他虚化一下下，删掉。他把这张照片发朋友圈，田慧慧能认为是冯军背着她跟我约会吗？
2: 你不是说女人的嫉妒心很强吗？肯定会啊。
0: 男人嫉妒心不强。
3: 这两天我体会了，小考，你把景言跟冯军批得再近点，怎么感觉怪怪的呢？还不
0: 近吗？这都快贴上了。眼神不对，
3: 眼神太冷淡了，不像是那种爱上对方的样子。
0: 挺有经验啊，小伙子。
3: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呢。
2: 主要是你没有经验，
3: 要不你再酝酿一下，来一个那。

0: 恋爱中的眼神，我给你 P 下去。
1: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0: 呼吸啊！完美。

0: 爱是不是？怎么样？
1: 行，就这样吧。
0: 还行吧？很真哦。

0: 我确实是有个不情之请。我就知道，开了分店之后，希望你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打理我们木星会。
1: 夏冬，你是不是听说我弟辞职了？
0: 我刚听说的时候非常吃惊，因为你工作一直那么优秀，老板那么赏识你，我就在猜想你是不是要另攀高枝。所以在此之前。
1: 我必须跟你打个招呼，希望你将来可以多多关照我们这些小本生。那你是太高看我了，我并没有跳槽的打算，辞职只是想要休息一段时间。如果我是冯总，我也舍不得你走。有什么舍不舍得的呀？就算是冯军自己，也不是无可替代的，更何况我这么一个小助理呢？
0: 我八卦一下。
1: 我听说几年前，有人介入了冯总的婚姻，指使他跟前任离婚。怎么？暗示我做了第三者，插足老板婚姻啊？拜托，有点想象力行不行啊？那么老套的故事你也想得出来？冯总年轻的时候是个文青，我这种职场小白领，不是他的菜。那就太好了，没有情感瓜葛。
2: 我们木星会心里就踏实很多。说吧，需要我做什么？我想从你这儿借一些东西。我有什么东西是你夏冬能够看得上的呀？已经约好了，
3: 冯军今天晚上7点在之前的红酒庄。对不起，先生，您不能进去，里面有人在休息。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别回家。
5: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国安卫星定位吗？还用着定位吗？除了这儿，你还能去哪儿？你的车就停在楼下。如果你不想让别人找到你，就不要这么高调。
6: 大白天火气挺旺。
4: 你大白天看这个，你火气挺旺。
5: 我跟你不一样，我没老婆。
6: 你是不是打算瞒着我，用这段视频去勒索田慧慧？
5: 你在跟踪我，咱们说好的，田慧慧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6: 我有我的路子。这就是你的路子吗？这个胖子在公安局进进出出已经好几次了，他牵涉诈骗勒索、网络诽谤。
5: 网络诽谤？昨天晚上他又进去了，罪名是诽谤一个女主播，用的就是这段视频。
6: 这段视频在网上已经被查封了，我必须弄死这胖子，差点被他害死。电话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行吗？我很快会给你消息。现在啊，你该干嘛干嘛去。
4: 那我该干嘛呢？
6: 你可以查查这个胖子跟唐思怡、冯军有什么关系。
4: 知道你今天开车来，我呀，特意给你准备了0度干红。看来田小姐诚意十足啊。我愿意接受你私人酒庄的业务。
6: 上次你说3成，我说2成。如果你主动让步，就不怕我借此压价？
4: 事情比较棘手，我顾不上那些讨价还价的技巧了。
6: 什么意思啊？
4: 为了跟你合作，我已经向公司递交了辞呈。
6: 可是，如果这样，我会把价格压得更低哦。
7: 哟，石子小姐。

0: 酒量可以啊！刚才你喝了这酒，感觉不错吧？还，
1: 我刚刚买了一个酒庄，但不是为我自己，是送我一个朋友。我和他呢都非常喜欢这个酒庄，这酒庄可以说是我们的情感见证。所以啊，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们的酒庄做一个推广，因为我很欣赏你的谈吐、你的品味，在红酒方面你也很有经验，就是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2: 非常抱歉，是我太唐突了吗？不，刚才这酒我只喝了一小口，其他的都倒进花盆了。
0: 为什么？
2: 你知道我一个人在国外生活，每天要见不同的人，所以会比较小心。
0: 谨慎，跟陌生人我不太喝酒。哼，理解。但我觉得这事儿吧，你可以跟我直说。说实话，我现在是有点不开心。但我这不开心的不是因为你倒掉我的酒，而是因为你把酒倒在了花盆里。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举动，可能会使这盆花因此而死掉。
3: 这花娇气的很呐，比我这酒娇贵多了。嗯，啊，都莫斯米马塞，我真的不知道。好，没事了，没事，没事，请坐，请坐。我让服务员抢救一下，希望还能抢救得过来。好，服务员，
4: 我有一个同事提醒我，让我认清形势再做决定，千万不要冒险。
3: 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4: 让我看了这个，这东西你怎么搞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把原始文件给删了。可是你手上还有备份，如果你想借此来勒索我，你尽管试试看。
3: 如果我想借此来勒索你，我就不会拿着唯一的拷贝来见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们两个可能很难成为合作伙伴，也可能很难成为朋友，因为你喜欢冒险，我喜欢稳妥。但我觉得一个女人不应该遭受这些，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4: 你说，你把原文件删除了，全都删了。我以为这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
3: 我以为我已经彻底摆脱了。换了名字，还换了脸，还花大价钱清除了网上信息，你真的已经尽力了。不过这世上有很多好事之徒。
4: 没办法，一个人的过去最难摆脱的就是故人。就算我改头换面，但是总有些人是知根知底，而且只要我过得好，他就会提醒我过去所有的不幸，把我毁掉。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过去。如果没有以前的我，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3: 过去是无法改变的，营造假象是要付出代价的。除非我远走高飞，
4: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好啊，你要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千万别回来。我是做好了不再回来的准备，好像我不够幸运，只差那么一点点，我就可以彻底摆脱，就差一点。

0: 我看你朋友圈，昨天晚上去游艇玩了。
1: 嗯，一个应酬，在浦江。
0: 应酬，应酬，
2: 好的，同学。

0: 我说错什么吗？不，跟你没关系。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只要在公开的场合，你永远不会知道隔墙有耳吗？
1: 您好像特别喜欢兰花。哦，是我未婚妻喜欢，她喜欢素净的东西。
2: 未婚妻？
1: 她是一个珠宝设计师，平时我们聚少离多，她对巴赫古典乐什么的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应酬派对，她最喜欢的就是兰花、红酒。
2: 您一定非常爱您的未婚妻。
1: 怎么了？我的项链。项链不见了，是不是掉地上了呀？啊，我帮你找找。
2: 石泽小姐，嗯，
1: 这是不是你的项链？
2: 啊，嗨！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是卡丽拉今年的新款吧？
2: 哎，您知道卡丽拉？
1: 我真没想到，竟然会有人跟我如此的投缘。我刚才说了，我的未婚妻是一个珠宝设计师，她很喜欢天然的宝石，再加上我母亲很喜欢卡丽拉，所以呢，我家里有很多这个牌子的首饰。如果不介意，我帮你戴。
2: 真的是麻烦你了。
1: 别客气。
3: 认识那两个人，
4: 他就是个小三儿，在跟我抢男人。
3: 这么说，给他戴项链的那位是？
4: 一个骗子。啊，妈的！
3: 这是不是我卡住你头发了？
2: 隐形眼镜。
3: 隐形眼镜？
4: 啊，掉了。
3: 是不是在身上啊？
4: 满嘴的艺术文学都是谎话，兰花、红酒、卡丽拉，连泡妞的手段都不变花样。
3: 我看不清。那你没有带备用的吗？
2: 在家里。
3: 哎呀，那就，那我送你回去拿。
2: 非常感谢，麻烦你了。
3: 哎呀，不客气。
5: 啊，稍等我一下啊！哎，对，好，来，小李，把车开上来吧。
2: 真的不好意思。
5: 一幅油画，把他心里所有情妇的样子都画出来。好了。
2: 今天到此为止吧，
5: 我送你回去。你要的三成我给了，但是今天你得跟我走。去哪儿啊？要一直这么跟着吗？
2: 我不会放过他们两个。
5: 人能够掌握的只有自己的命运。
2: 你是否决定要回过头去过从前的生活？只有你自己能够选择。你觉得我付出这么多是为了摆脱过去吗？你错了，我做的全部全是为了回到过去。那时，卑微的我曾经跟一个男人相爱，如果可以，我希望时间不要变，就算让我一直卑微下去，我也心甘情愿。
3: 你是这一栋吧？嗨，哎，好。卡奇，どこですか？吵什么呢？
2: 嗯，卡奇，钥匙。
3: 钥匙，哎，好。
2: 你们婚期什么时候？
3: 哦，很快了。
2: 上海？
3: 当然上海。

0: 我隐形眼镜去戴一下。
1: 好，你忙你的。
0: 稍等，
1: 谢谢啊。
0: 你让开！你让开！你让开！你让我出去！你让开！你让开！我要求问问他，你为什么要拦我？你闪开！
1: 我劝你别这样，你会后悔的。

0: 哟，没事吧？啊？哟，
1: 哎，我帮你。
2: 哎，好，不好意思，我实在太笨了。
1: 哎，没关系，你知道吗？很多文字工作者，他们在生活自理方面都是比较无能的，需要别人帮助照料他们的写作。
3: 喂，是缇娜吗？我是小唐。
4: 什么事儿？
3: 我想跟你聊一聊。
4: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3: 跟冯总有关。
4: 我现在没心情。
3: 如果你还关心他，最好跟我见一面。
4: 你是知道他背叛我了是吗？还是说他让你把我甩掉？我们走。
5: 好。啊，想清楚了就好。我想好好睡一觉，冷静下来之后再面对现实。
4: 我们现在就去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1: 之前啊，我想到了一句推广语，叫品味普罗旺斯，你觉得怎么样？
2: 普罗旺斯
1: 相比较红酒，我觉得中国人对于作为旅游胜地的普罗旺斯更为的熟悉，并且十分的向往。所以啊，我想能不能把普罗旺斯作为一个意象，用我们公司产品的产地，引发他们对法式生活的一种美好想象。
2: 啊，普罗旺斯，意象很好。
1: 好，

0: 天下姐来的真是时候，这酒醒得刚刚好。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我一会儿还约了人。
1: 恭喜你，终于让冯军答应陪你去国外结婚了。
0: 你不是知道吗？是他跟我求的婚。
1: 也是啊，毕竟你忍辱负重那么多年，他是应该给你一个形式上的认可。
0: 婚姻不只是形式上那么简单，他是受法律保护，被法律尊重的。
1: 你竟然也讲法律，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事到如今，我也犯不着跟你拐弯抹角。冯军跟银河从没有过任何的非法交易，可你的地中海替他收了多少黑钱？缉拿珠宝又替他洗白了多少？你自己知道。
2: 你真是疯了！冯总明白我对他的真心，你要坐牢要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你要跟冯总结婚，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冯总也要跟着遭殃的。
1: 他应该还没跟你说过吧？现在有人正在查这件事情，你怎么就不用脑子想想？
0: 他在上海工作的顺风顺水，为什么突然要移民？因为他要跟我结婚啊！
1: 因为有人在查他。至于你，最好消失一阵子，去国外躲着，就你一个人，不要牵连冯总。
0: 不，我们会一起移民走的。
1: 小慧慧，你听好了。
0: 冯总是不是让你一个人去国外，等他安顿好了再去找你啊？他是不是还没有告诉你确切的时间啊？我告诉你吧，他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根本就没有去国外的计划，
1: 反倒是让我帮他安排了下个月去日本旅行。你真是可笑，你以为冯俊会看上你啊？ 当然不是嘛，可也不是你，是一个漂亮的日本女人。

公元1235年，日僧元耳辩元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时，距离日本废止遣唐使制度已经过去300多年。像曾经向往唐帝国的遣唐使一样，27岁的元耳辩元已在心中无数次描摹过宋的样子。为了踏上这片繁丽辽阔的土地，他不计生死，因为只有这里才有他想要寻觅的那不可与人道的宇宙与人生的终点。

江南，因水而兴，因水而名。唐宋时期，一条贯通中国南北的水路大运河，为浙江杭州带来了经济与文化的高峰，无数人心怀希望，依水而来。他们不曾想到，这里曾闪耀过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也正奔腾流淌着千年的长江文明。他们更不曾想到，在800年后的今天，浙江这个名字会因这片山水从中国走向世界。

公元742年，即唐玄宗天宝元年，江苏镇江鹤林寺的住持玄素令其弟子法钦下山传法。没有路的时候，人会迷路，路太多了，人也害怕迷路，所以想要得到师父指引的法钦询问玄素：“师父，弟子该往哪里去？”玄素回答说：“如乘流而行，欲

一人西渡为求法，一人南下为弘道。两个相隔500年，在未来注定开山为祖的年轻人，都离开生活的故地，开启了自己一生的修行之路。法钦禅师28岁离开鹤林寺，从今江苏镇江沿水而下，经大运河来到了唐时的杭州城。这一年杭州城刚刚复名余杭郡。余杭郡唐时属江南东道，置在钱塘，管辖区域包括钱塘、盐官、余杭等9县。红日落水，晚霞夕照，风尘仆仆的僧人正准备上岸休整，恰好遇见了一名砍柴下山的樵夫。于是他问樵夫眼前的山是什么山，樵夫回答说此山名径山。乘流而行，遇径即止。这一刻，在落日余晖中，法钦终于遇见了这座注定与他相逢的大山。

那一日，披着晚霞、披荆斩棘登上云霄峰顶的他，对自己脚下这座大山的过去与未来一无所知。

径山，位于今天浙江杭州，属浙江西北山脉天目山东支。古时因有山径直通天目，故而得名。作为亿万年前江南古陆的一部分，古老的天目山脉逶迤于浙皖两省，它的余脉深入杭嘉湖平原，景山便是它巍峨雄起的东北峰。山峰脚下日夜奔流的调溪集天目万山之水而成。5000年前，生活在良渚古城的先民早已见证它滂沱的力量。

有山有水有底蕴的大金山，在盛唐的一个黄昏，又意外地迎来了改变这片土地命运的高僧，而立志南下传法弘道的法亲，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寻觅的佛缘。白日拓荒劳作，疲乏身体，夜里灯下坐禅，使人困倦。法亲想吃一盏茶来解乏，却发现自己从鹤林寺带来的最后一点茶末也已经煎成茶汤供于佛前。僧人礼佛不可无茶，僧人参禅更需茶汤来提神。净山有茶吗？带着心中的疑问，法亲又开启了自己另一段不确定的寻觅。从净山往东南200多公里，浙江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就出土了中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由人工栽培的茶树根。据现有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中国人工种植茶叶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名九服，令人有力悦志。6000年前，河姆渡先民种植茶叶，或许为了治病。但到唐时，曾经放入口中咀嚼食用的奇妙树叶，已然成为僧侣们修禅时不可或缺的煮汤之物。

0: 山水禅茶，和融为一，从此中国便有了径山禅、径山茶、大径山。寻觅为求遇见，遇见继而拥有新的启程。五千年前，曾有人在这里寻觅一片美丽的水洲，繁衍生息，诞育文明。两千年前，曾有人在这里寻觅一缕可以扬帆的清风，通衢南北，连通世界。在此间，还曾有人在这里寻到一方丰泽富饶的土地，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更续文明，续写繁荣。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是世界文明的瑰宝。而从良渚古城遗址出发，往西约10公里，是浙江考古界的新贵小古城遗址。
1: 整个中国商代这个历史上，这样的高台建筑都是独树一帜的。小古城最辉煌的时代，其实是发生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也就是说，大概是距今3300年到300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小古城迎来了它社会发展的顶峰。
0: 作为当时浙北地区重要的地域中心，它的发现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又一例证。
1: 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成，其实是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做多元一体重瓣花朵式的，不同的地区它的文明各自的发展，同时又相互影响。其实我们知道，从5000年开始，良渚文明就极具特色。那么良渚结束之后呢，通过小古城遗址所看到的哈，我们东南地区的一支文明的发展，这些文明因素呢，也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有不断的与中原文化或者我们南方的其他的文化进行碰撞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0: 寻觅是人生永恒的主题，它可以宏大壮丽，可以探索无尽，亦可以将自己融入一段给予美好希望相关的淳朴旅程。江南一带居民到杭州进香的历史，从前刘时期的吴越国便已经开始了。春天伊始，人们带着对美好生活朴素的希冀远行而至。他们不畏路远，不畏山高，只因为面对天地自然，大家都相信心诚则灵，情真则明。他用心专一，恭敬于世的内涵，恰恰与禅的本意、心念的专一不谋而合。公元769年，唐代宗御诏杭州府于径山为法亲重建经舍，赐名径山禅寺。草庵变禅寺，法亲禅师当年手植的野茶已然成为世人眼中可以涤荡心灵的禅茶。一年谷雨将至，径山寺的僧人们又相约一起上山采茶。

唐人制茶之法，在陆羽所著的《茶经》里被概括为14个字，即采枝、蒸枝、捣枝、拍枝、焙枝、穿枝、封枝。新鲜的茶叶在经过7道复杂的工序后，最终会以茶饼的形式被人们小心贮藏，成为礼佛、参禅、馈赠亲友的佳品。而此时活跃于大唐诗坛的众多文人雅客，都是茶的忠实爱好者。

0: 坐酌泠泠水，看笺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白居易实在太爱喝茶了，《全唐诗》收录茶诗620首，他一个人就写了64首。山有美景，寺有名僧，僧有禅茶。身为杭州刺史的白居易来寺中参禅，径山僧人都会搬出风炉为他煮茶。
1: 禅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的代表，跟三教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佛教发展到了唐宋时期，就走向了三教融合。
0: 唐以后至双宋，即儒释道三家精神合一的径山高僧们，因为自身卓绝的才学，吸引了一大批追求心性觉悟和渴望自我解放的文人大儒上山参禅问道，其中就包括三上径山的苏轼、苏东坡。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我昔常为径山客，至今失笔于山色。苏轼爱径山，不亚于爱西湖。在他还没有经历此后人生黄州、惠州、儋州的挫折前，他已然想过要放下自己追求的世俗功名，在大径山听禅、饮茶、静度四时轮回。公元1090年，在苏轼的推动之下，径山寺首次推行十方住持制。在他看来，治理国家需要人才，禅宗丛林也同样需要僧才。此后数百年，因为苏轼推动的这一改革，径山寺名僧云集，大能辈出。到宋嘉定年间，就与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阿育王寺一起名列江南五大禅院，成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杭州的山、水、人，对政坛失意的苏轼来说是光明而温暖的。一盏茶，一句寄语，一场僧与儒的疾风对答，与禅相融的径山茶，在政治失意的苏轼手中又回归了他要的初性，只是从前医身，如今疗心。源于自然，归于人本，一盏茶汤背后蕴含的社会价值和哲学意义，此时也已慢慢从禅林走向世人。而千百年后，他还将带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印记，奔赴更远的世界。
2: It's also calming.
3: It's very, very good.
4: It's good.
5: Bo, très facilement.
6: C'est aromatique.
7: 静山茶。
8: Hello, 我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喝茶的老陆。大家都知道我爱喝茶。
0: 他是爱喝静山茶的老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是中国静山禅茶文化推广队伍里极为特殊的一位。
10: 最开始就是说要放你跟周老师拜师的这个，
11: 我这个地址就是快不合格了，所以我也就挽回了。今天晚上它会变，没办
0: 法。为了更加了解径山茶，也为了更好地向老外们推荐径山茶，老陆特意拜师学茶。今天

0: 是他正式实践的机会。一大早，老陆就来到了师傅的茶厂。
1: 你觉得教我这个老外有没有希望呢？
2: 有，肯定有希望。像这个叶子都不行的啊，
1: 都不行。
2: 对，我们只要一芽一叶，
1: 所以一定要一芽
2: 对
1: 一叶一芽一叶。OK， 这应该可以了啊。
2: 那个也可以啊。
1: 这个可以的。
2: 对啊。
3: 中国茶三个字，大部分的西方人没有概念。那么我那个时候的目标是让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发现。我当时带了两种茶，都是青山的。最少我让了50多个人尝试，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喝，甚至大部分人的反应是，哇，真的好喝。
4: 那边空的地方在家
5: 对抖怎么抖起来对呀、啊、
3: 第一次喝青山茶就是在我们这儿周围的一个茶馆。我觉得喝茶也是一种静，静下来静坐。我们如果真的慢慢喝茶慢慢习惯，大家都会越来越感觉到体验到静这个状态。而这个离禅并不远。我是一个中介，也是一座小桥梁，慢慢让人家喜欢上中国茶，慢慢了解到中国的茶文化。这不是一两年能做到的，没关系，我没有时间。
0: 老陆通过一盏茶寻找到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久后，世界关注的目光再次聚焦余杭。2023年10月18日，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将举办两主论坛。2024年已连续两届两主论坛在余杭召开，中华5000年文明史实证地再次向世界张开臂膀。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另一个时空，历史也同样因为两个不同文明的交融熠熠生辉。春去秋来，500年的岁月在江南朴素的流光里悠悠而过。当初被杂草埋没的径山茶蔓延山谷，当初一个人的草庵也已经成为耸立禅林的名刹大寺。据《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中南宋时代的入宋僧一览表所记载，南宋时期入宋的日僧人数达到109人。茶园里，吴准师范教园耳辨园如何种茶、选茶、制茶。园耳辨园借机求问自己读经时遇到的问题，吴准师范却一句也不答，只让他背着重重的书箱继续挑水、浇灌、除草。即便园耳累得大汗淋漓，仍不许他放下肩上的经书。所以修禅不只在禅堂，还在日常生活中。行走饮茶是修行，挑水除草也是修行。公元1241年，在离开故国6年后，园耳辨园在吴准师范弘法海外的期盼下踏上了自己的归途。这一年，径山的茶

禅都随日僧圆耳辩圆一起踏上了前往日本的大船。来时风涛如山，去时亦有骇浪惊空，一同出发的三艘商船沉没了两艘，只有在这圆耳辩圆归去的那一艘冲破风浪靠了岸，从此开启了日本禅宗的新纪元。公元1242年，凌霄峰上的净山寺突遭大火，寺中大雄宝殿在无准师范与一众僧人面前化作一片火海浓烟。世事无常，无常便是有常。此时德法归国的圆耳辩圆正依照师父无准师范的嘱托，在日本积极铸造一座弘扬师范禅法的寺院。这一寺院正是后来日本京都的第一大寺东福寺。当净山寺遭遇大火的消息传到日本，以为东福寺住持的圆耳辩圆立马在日本境内展开了墓园，他要化缘一船山木运往中国，助师父无准师范重修净山寺。山寺门前有人来有人往，江南水乡里运河水波间，余杭茶室因时光而兴，斗茶品茗，百叶隆盛，从此有了一番新天地。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三餐四时风土不同，而东西南北在每一个地界总有一些绝学高手，他们胆敢将店铺开在繁华街巷和幽静里弄，成数十载风雨，数一杆大旗，烹饪的技艺也许可以传授，而绝学却犹如那隐秘的宝藏，是必得十年磨一剑才能完成的修行。

大理，清澈洱海，倒映苍山雪峰，古城斑驳，融入繁花碧水。但是这次来大理，我们不谈风花雪月，光凭一双筷子的孤勇探秘美食江湖，

0: 人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在大理白族人的语境里，有的食材高端到根本就不需要烹饪。比如说猪肉，也许对99%的人来说，吃生猪肉都属于信仰之欲。
1: 住金黄的地方啦。
0: 那么咱们就生他一把火，降低点难度，把时间倒回到午夜。老黄是当地处理猪肉的高手，大半辈子都在和猪打交道。每天凌晨3点，他家的院子就会准时燃起火光。看到这把火，大理当地人就开始咽口水了。
1: 稻草独特出就是烧了以后，它也有那个稻草香味，存于那个猪皮里面。
0: 稻草是老黄处理猪肉的法宝，烹制一头生猪需要消耗50-60斤稻草，老黄家一年光稻草就要用掉20000斤。在烧的过程中，猪毛会被火烧干净，再用焚烧过后的稻草灰掩埋闷烧，没过多久猪皮就会烤得金黄。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想要风味地道，猪皮脆而不裂，鲜而不熟，秘密都在老黄手里的那一把蒲扇和一根火棍。蒲扇卷起新鲜的空气，帮助稻草充分燃烧，美丽的火舌舔舐着生猪柔嫩的表皮。为防止爆裂，火棍适时登场，扎入猪皮放气，前戏已烘托到位，老黄徒手登场，在高温下为生猪抹上草木灰，将脆皮回软，增加嚼劲。经过刮洗，猪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恰到好处地散发着一股股勾人的炙烤风味。马上送去市场，过午不食生皮，这是一道有时限的美食。磨刀开刃，割开香软与油脂，在这些猪肉递进食客嘴里的过程中，老黄不允许他再接触厨刀之外的其他厨具。
1: 太厚了它就裂，薄了它就不香。
0: 生皮撩人，只卖早午2点锅。
2: 回吗？
3: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2: 我干什么？我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下次就下次。
6: 大家好呀！
7: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9: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8: 那好，

0: 化工一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 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坐落于漕鹅江禁开区的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自今年7月启动试运营以来，集科技展示、互动体验、产业对接等多功能，其核心板块长三角巨生智能6 S 体验中心，更是成为市民打卡、行业交流的热门阵地。 近日，区烟草局组织10余名员工走进中心，开展沉浸式科技交流活动，在现场工作人员的 全程引导与讲解下，区烟草局的员工们依次参观了一楼产业展厅与3楼的长三角巨生智能6 S 体验中心。一楼展厅内，巨生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图谱、核心技术成果展板清晰铺展，多款机器人整机与精密零部件实物陈列有序，让大家快速勾勒出行业发展全貌。 步入3楼体验区， 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互动体验区占比超70%。机器人足球赛对战正酣，时光进一步提升城市民生幸福感与获得感。
2: 第四，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 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3: 其实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上一附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个探讨。那我们上一辈呢，有时候碰到疑难病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2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
1: 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为家乡做点事，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养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
2: 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救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3: 是的。
2: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
1: 把现有的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 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注意看，
10: 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7: 宝宝吃饱了吗？
18: 吃饱啦。
19: 我要一个打包盒，
2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叫杜永松，是云峥的父亲，华仁医院的院长。您好。好，云峥父亲啊，快请进，请进。哎，他是姓杜还是姓顾来着？哎，您先坐。我叫您院长，是不是有点生分了呀？哎，我就叫您云峥爸爸。
1: 小顾这孩子呀，太低调了，都没告诉。

0: 今天过来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不赞同他们两个交往。
1: 哎呦，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事儿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就不该干涉了吧。
0: 我的儿子肯定能有所选择，但是您的女儿恐怕就没有什么可选的余地了。苏安携带亨廷顿舞蹈症的致病基因，您应该知道吧？那可是家族遗传病，后代有50%的概率会遗传致病基因。
1: 你别说了，我女儿的情况我都知道。
0: 您知道就好了，但您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会成为别人的累赘还坐视不理吧？
1: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做医院院长的人能说出来的话。你回去搞搞清楚啊，是你儿子一直缠着我女儿。
0: 云正为了你的女儿把她的课题研究方向改成了亨廷顿舞蹈症，她原本在胶质瘤的研究领域已经小有成就了，她这么做是在自毁前程，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1: 我不知道什么留不留的啊，我只知道小顾她很聪明，我女儿在医科大学的时候也是高材生，只要他们两个勤勤恳恳全力以赴，这什么舞蹈症的药肯定能研究出来，明年就能研究出来，后年就能上市了。
0: 您还真是无知无畏啊，那要是真那么容易，张和医院的温教授就不会遗憾地退休。舞蹈症那是个世界级的难题，有多少顶尖的医学家实验室都铩羽而归，他们两个很可能到最后耗尽一生的精力都找不到对治的方法。
1: 我不懂研究，可是我懂爱，我也知道要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倒是你呢，啊，我真好奇，你到底是姓杜啊，还是姓顾啊？小顾可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为什么呀？你们关系不怎么样吧？你到我家里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云正他知道吗？
0: 孩子们一时兴起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但是做父母的不能跟着一起犯糊涂。我今天来就是要表明我的态度，我绝对不允许他们两个交往。如果你还是个通情达理的母亲，我希望你能好好劝劝你的女儿，知难而退。
1: 你反对？要反对还轮不到你，要反对也是我反对。云正他有你这样一位父亲，说不定啊还有心理阴影和心理疾病呢。要说不同意啊，应该我不同意才对。
0: 你不同意最好，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1: 哎呀，今天真是倒霉，家里怎么就进了这个不干不净的东西？
2: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瞒着我？改课题。
0: 他怎么会有这张照片？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3: 我妈去世的时候，连她的遗物都没有人去认领。
4: 她的同事，不知道给家里打了多少个电话。都联系不上。
3: 可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他在拉卡亚不要我了，他不爱我了，你怎么好意思？我童年受到的这些欺骗，这些伤害，你怎么弥补？你算得清吗？你自己的感情家庭一塌糊涂，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另一半指手画脚？我跟谁谈恋爱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苏维安他有没有基因缺陷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爱情，你根本就不配。
0: 院长，你听爸爸说，我过去确实做过事情，但我现在真的是为了你好，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自己给毁了。
3: 你不要张口闭口就说你是我爸，我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父子之情。杜院长，你也不用再拿长课题的事情来威胁我，不管你盖不盖章，我相信一定会有其他医院其他实验室支持我的研究。我请你不要再去骚扰苏维安和他的家人，我自己的事情

0: 老杜，你吃饭了吗？我打包了西班牙海鲜饭，要不要我给你热一下？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1: 这张照片是你寄出去的吗？

0: 这不是咱们一家三口照的相片吗？你从哪儿把它找出来的？是你把照片寄给顾星辰的吗？
1: 是我怎么了？他当初在拉卡亚援建，不回来跟你离婚。云城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没有父亲，我不能坐视不理。你知不知道，他死的时候兜里揣的就是这张照片。他很可能是知道了我们的关系，才出的意外。
0: 是你把他给害死了！我害死的，害死他的不是我，是你。当初我们恋爱谈得好好的，你突然要跟我分手，都是因为这个顾星辰。你说什么？相亲介绍的，门当户对，好合好散，可当时我已经怀了云城。你别让云城跟我说事儿。
2: 你当时偷偷怀孕生下他，想想和我的不知道。
0: 你真是一个不知该说的话吗？我偷偷的把云城生下来，我能怎么办？他使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让我割舍他，我办不到。
2: 我不是让你等，我让你等我，你为什么自作主张把照片寄给他？
0: 等了一年又一年。 我一等就等了7年，顾星辰在外面援建，一年又一年，就是不回来和你离婚。你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他还霸占着你，霸占着这个家，跟我的云城的，我的云城就因为没有父亲，在学校受同学欺负，凭什么？他才是土家的长孙。 老爷子从来不拿正眼看云城，你以为他是因为我二婚带进来的孩子吗？云城的眉眼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世人都说跟你长得像，老爷子他不傻也不瞎。你们瞧不上云城，就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如顾星辰，我的学历不如他高，我的家世没有顾星辰好。 配做你们家的媳妇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爷子不让我进老城，还说我势利，其实他才是。

0: 你爸走的时候把你交给我了，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看不起你。小顾是个善良懂事的好孩子，可是他有那样的一个爸爸，你要是嫁过去，肯定得受苦的。
1: 妈，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打算。
0: 我不管你结不结婚，反正对方不能是顾云峥。
2: 手冰凉，
3: 还好。
4: 出去啊，
2: 老张，
1: 张师傅。

0: 哎，阿姨，来，我来接维安上班。
1: 你们是去买菜是吧？
2: 维安啊，你那个工作呢？那地方要是不通地铁啊，你就别去了。要是非得去，就早点出来，勤快点，听见没有？
3: 好，那我先去上班了。
2: 这物业怎么回事？什么人都往里放。
0: 不是阿姨。

0: 兰姐这次好像是真的生我气了。她不是生你气，她是生你爸爸的气。你爸跑到我们家说了非常多难听的话，还有关于我病的。
1: 对不起，薇安，兰姐她一定很伤心。原来我妈早就知道了，
0: 只是一直陪着我演戏而已。
1: 我一直以为是兰姐心大，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兰姐她真的很爱你，我一定会想办法去弥补。
0: 你最近还是少出现在我妈面前了，我估计她不会给你好脸色的。
1: 那不行，越是这样，我就越要在她面前刷存在感。 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会像他一样，真是他的掌上明珠。来了来了，
2: 阿姨早上好，
3: 怎么又是你？
2: 我给您买了早餐。阿姨，这个鱼好吃，好吃。 阿姨，您别动。

0: 阿姨，你别再跟着我了，我是不会同意你们俩的啊！你死心吧。不是，阿姨，
1: 您这么说的话，那就表示还是我做的不够多。这样，您不用管我，总之呢，您去哪儿，我都陪着你，好吧？
0: 小姑，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我也真挑不出来你有什么毛病。不是。 你爸爸他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家伟安的，你知不知道，伟安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所以我不可能允许任何人轻贱他的。你别在这浪费时间了，白花心思。
1: 阿姨。

0: 微商，嗯，闭门羹好吃吗？好吃好吃，这两天吃了不少呢。你不是一直惜时如金吗？怎么在兰姐身上花那么多时间啊？
1: 我得讨好丈母娘呀，这样才能有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呀。生活中温柔体贴，还可以每天为我工作12个小时以上。 我是不是赚的？
0: 老奸巨猾。
1: 什么？老？
0: 难道不是吗？你比我大6岁呢。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奸巨猾。

0: 我也累了，上班脑力透支，下班体力透支。那这样吧，这周末我带你去自驾游，顺便放苏同学一个假，怎么样？但是这周末我们得去看姑姑。
1: 姑姑她怎么了吗？
0: 姑姑现在不愿意见人，我们不在的时候，她还能让护工带她出去走走。 我们要是去了，他就躲在房间里不见人。
1: 没关系，我来想办法，放心吧。

0: 阿姨，你来干嘛呀？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这种死缠烂打的没有用。
1: 他是来帮忙的。
2: 帮什么忙啊？苏阿姨，你看，今天这天气还不错啊。咱楼上这小院啊，花都开了，带您过来看看。您啊，不能每天都待在房间里，得出来看看，晒晒太阳。你看，那边的花，多漂亮啊！

0: 回去吧，
1: 。苏老师，我们都很想您。苏老师，
2: 我也很想你。
1: 妈，是顾云舟联络了姑姑之前乐团的同事，希望他来陪陪姑姑。
2: 小顾，你费心了。
3: 阿姨。以后您来探视姑姑，可以叫上我一起。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您尽管吩咐。

0: 小老板，恭喜你啊，得偿所愿。
1: 现在恭喜还太早，这才刚刚开始呢。
0: 小老板，我听说咱们医院批。

0: 华西区罕见病科技公益计划。
1: 微光科研基金。

0: 哎，素媛，一次性手套用完就扔掉呀。
1: 这手套消毒一次还能继续用呢，现在我们经费紧张，能省则省。不是吧？我们现在已经连一次性手套都用不起了吗？一看你就是没吃过苦的。以前研究交滞留的时候，大手大脚惯了吧？现在我们还没有申请到舞蹈镇的科研基金，用的可都是交滞留的老本呢。
0: 这种日子还不知道要过多久。确实，以前做科研的时候，也没吃过什么苦。好吧，现在不是你秀优越感的时候。以后我们都得节省一点了。那就先刷我的卡吧。
1: 自费搞科研呢？你难道不知道搞科研就跟变魔术一样，
0: 卡里有再多钱，也分分钟让你没掉吗？
1: 我知道，我是说。
0: 在我们申请到微光科研基金之前，刷我的卡。微光科研基金？
1: 微光科研基金是一个罕见病公益计划，创始人曹勇是一名渐冻症患者，也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副总裁。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就致力于推动国内罕见病的研究。这个基金就是专门用于罕见病研究项目的。
0: 素媛，那这次就由你来负责微光科研基金申请的提报。
1: 我？
2: 虽然基金不是特别多，但是也足够让我们启动整个项目，不用太有压力。靠你了，伟安。但是我，
3: 雨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上车。雨成。
3: 雨成，你终于回来了。这段时间我好想你啊！你到底去了哪里？
4: 公司最近怎么样？
3: 你不在，杰辉群龙无首，有几个董事把手里的股份转让给了迈腾。 外面的新闻也传得沸沸扬扬，我一直在苦苦支撑着杰辉。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有一点路嘞。
1: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0: 题啊。
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 做自己就好了。
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

0: 那都是我认为到了及格线的，否则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直接退回。所以我现在一直徘徊在及格线。你的及格线要高一点。所以我爱训就比别人多一点。妈，你现在呢，不适合再看电脑了，过度疲劳对你不好。 快去洗澡睡觉吧。嗯，
1: 行，方案还没背熟呢，要睡你自己睡。别等一下名师出不了高徒，全怪在我头上。
0: 你刚刚说什么？
2: 我一个人睡。

是不是高徒我不知道，但一定是爱徒。好了，韦安，明天呢，我会对你进行系统的训练。现在呢，你赶紧去洗澡睡觉吧。嗯。

0: 世界公开演讲锦标赛冠军的获胜秘诀呢，就是练习直到完美。苏维安同学，咱们开始练习吧，做好笔记哦。
1: 基因造成的遗传病，或通过调节运转失常基因治疗。
0: 停！你不能像台机器一样直接把 PPT 给背出来，要加上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见解，声情并茂，有激情的讲述。世界范围内被批准的智力
1: DNA 反应寡核苷酸、小干扰 RNA 脂质复合体、病毒以及遗传工程细胞治疗产品都被列为基因治疗药物。停！
0: 肢体语言太多，这样只会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外泌体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当中的功能集中在外泌体控制错误折叠的蛋白质积累以及proteoplasmids，也有显著性效果。停，英文如果说不利索的话，就直接说中文。
2: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我们都知道，蛋白质的三维结构是由该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所决定的。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当中，错误折叠的蛋白容易聚集在一起，从而导致蛋白沉淀。
2: 你倒是讲点新鲜的吧，都听过了。
3: 这边不错，基本上都已经熟练了，鼓励。
4: 真的？
3: 嗯。
4: 那要是打分的话，这一次表现能打几分？
3: 怎么低也得有一个七八分吧。
4: 才七八分啊？
3: 嗯。
4: 这么低。那怎么样才能拿到满分？

0: 永远都要有 Plan B。
1: 既然大家已经听过了我们的课题，那我就说一些大家没有听过的。为什么我们想要研究亨廷顿舞蹈症这个课题？其实我只有本科学历。
2: 本科
3: 啥？本科？昨天又想搞什么鬼啊？
1: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因为我本人就是一名亨廷顿舞蹈症基因的携带者。
2: 小老板，说完这。

0: 我是自杀式发炎。3年前，因为我父亲的突然离世，医生建议我去做基因排查。得知结果那一刻，我非常绝望。这对当时身为一名医学生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医生告诉我，只要舞蹈症一旦发病， 我就根本不可能再拿手术刀，所以，我不得不放弃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那个时候，我突然失去了人生方向，很迷茫，一心只想逃避。后来我去了国外，我拼命赚钱，企图为自己的人生找一条后路。
1: 亏得自己还好意思说。
0: 但是很遗憾，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后路。所以现在的我非常后悔逃避那3年，提取细胞蛋白1小时，转膜封闭2小时，结合依靠需要12小时，一天为什么只有24小时？我经常拷问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早一点回归科研，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推进这个项目？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让同样绝望的人看到希望？ 就是因为可以看到生命的尽头，所以我才想要更加努力的奔跑。请大家相信，我一定是在座的人当中最迫切希望可以研究出治疗亨廷顿舞蹈症药物的人。尽管前面的路很难，我们一定会燃尽生命，找到那一束微光。谢谢大家。

0: 下面有请微光基金董事为我们公布结果，有请。
1: 那么接下来我宣布，此次获得我们微光科研基金的是华人医院亨廷顿舞蹈正课题。
2: 你们做的
3: 太好了，走吧，我们有钱了。

0: 凭什么又是苏维安赢？难道卖惨就应该获胜吗？我不服。
1: 结婚本来就不缺这笔资金。
2: 那为什么我们来参加？
3: 为了告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回来了。
1: 小姑娘，你很勇敢，也很真诚。我见过许多课题组，能坚持到最后并且成功的，都如你一样，有一个孤勇的性格。我很看好你们的项目，希望你们日后好好努力，早日取得突破。
4: 谢谢。

0: 我们做到了。
1: 对啊，伟安，我们做到了。伟安，接下来你得细化方案，你也是。

1: 伟安，刚才的演讲很精彩，赢得基金实至名归。
2: 这微光基金的组委会也太随便了吧！这卖惨也能赢得了比赛啊？
3: 卖惨？还有人比我更惨吗？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小偷窃取成果。
4: 你是想说我没有抄袭了你们？

0: 抄袭也是需要技术的，就你们刚刚那个 PPT，
1: 完全是直接的复制粘贴，没有证据不要凭空污蔑。撞了课题只能说明亨廷顿舞蹈症的主流研究方向就那么几种。
0: 好呀，那今后的研究大家各凭本事吧。
2: 那你们要抓紧时间了，杰辉可不会原地踏步的等你们。
0: 好，人。

0: 呀，这哪来的煤标仪啊？跟隔壁组借的。那我们自己那台呢？坏掉了，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呢。坏了？
1: 对啊。
0: 那你拿给我，我来修。
1: 动物实验室器还没准备好呢，别浪费时间在维修上。
0: 那就再买一台吧，不能总用别人的呀。这煤标仪我们自己每天都要用的。
1: 煤标仪一台1-2万呢，我们哪儿买得起啊？
2: 而且我们申请到的微光科研基金已经在分子阶段用得差不多了，动物实验需要更多的钱。哟，涂总来了，有事儿？
3: 这里是杰辉，不是华人医院。我请你来，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哎呀，这个理解您的心情啊。
2: 非常着急，但说实话比你还急呀。但是实验阶段真好东西是不可控的。什么叫不可控？我给你花了那么多的投资，帮你请了那么多国外的专家，全打水漂了。顾云真跟苏维埃什么都没有，都能筛选出有效的化合物，已经进入动物实验阶段。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我花那么多的高薪请你来，意义何在？
3: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2: 你看啊，我来之前，这框架是他们打好的，对吧？我来之后总要花时间去消化吧，而且我也筛选出了几个化合物，你得给我时间去验证有效性啊！
3: 你只要告诉我一句话，行还是不行？
2: 当然行了。
3: 好，那我就提醒你一句话，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1: 为什么我这个标准曲线不成线性啊？是不是蛋白测的不够准？我都测了好几遍了，而且以前也没有这种情况。那你想想看，最近有没有改变什么变量，或者改变过什么实验条件？我在网上买了一个96孔板，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那十有八九就是它了。
4: 维恩啊，你不要因为资金的事情过于发愁。一味的节约只会浪费的更多，你呀就放开了去做资金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嗯，
5: 照这个进度看，今天又不能准时下班了。
4: 别说了，我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我女朋友了，再这么下去时间结果没出来，我女朋友就要先飞了。
5: 你还好，还有个女朋友，我呀连个相亲的时间都没有。
4: 孤独是我们科研狗的宿命啊。喂，小彤。对不起，我给忘了。
5: 怎么了？
4: 我忘了我女朋友约我看电影，她让半个小时出现在电影院，不然就要跟我分手。可是我这遗憾的结果还有3个小时才出来，来不及啊，这样。
5: 我帮你吧，
4: 这么好？
5: 前提是你得借我几个离心管。
4: 没问题，只要我能去陪我女朋友，实验室的离心管你随便拿。谢谢。
5: 苏医生，那我预约你明天的时间，当然没问题了，包在我身上。

0: 走吧，伟岩，下班回家。
1: 不行啊，这些东西还没弄完呢。这些好像不是咱们的实验。对啊，你看，这些我一分钱都没花。你今天一直在做这些。对啊。对不起，伟岩，让你受苦了。一点都不苦。
0: 今天晚上实验室的奥运冠军肯定是我，
1: 那我陪你一起。
0: 好呀。

0: 老师，您这放水放得很明显呐，啊，怎么着？故意输给我呀？
1: 是老师您自己赢下了这一局。少废话，这步棋啊，明明可以放在这儿胜算更大，啊，你却偏偏的自投罗网。
0: 我这招啊，确实是有破绽，但是如果您没有看出来，我下在这儿就可以反败为胜，所以还是您棋高一招。
1: 哼哼，哎。
0: 我说嘛，怎么今天下班之后这么爽快的就答应我下棋？说吧，有什么事情啊要找我？老师，我需要资金。
1: 你们不是申请到了微光科研基金了吗？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
0: 我们已经准备进入动物实验，亨廷顿舞蹈症的转基因模型鼠，确实十分昂贵。
1: 你们这个课题啊，经费不充足，那是很正常的。如果经费充裕，那才不正常呢。如果现在转回交质流，还来得及。
0: 我是不会改变我自己的决定。其实我也就是来试试。如果老师您这堵墙我撞不破，那我就去撞别的墙。
1: 哎，臭小子！ 我就知道你是这个臭脾气。那这样吧，回头呢，你先整理一份你们实验的进度资料，我帮你推荐给几家药企的负责人。但是丑话说在前头，结果怎么样，我可不敢保证。
0: 老师，我就知道，你是不会不管我的。
1: 哎，时间还来得及，咱们再杀一盘。啊，
0: 来。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

0: 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了，救命啊，
7: 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4: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5: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4: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6: 爸爸真好。喂，
17: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6: 好，我正在跑呢。
15: 回来了吗？
16: 爸，
15: 来。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去哪儿了？搞钱去了。你该不会是出卖色相去了吧？出卖什么色相？我去找王主任去了。我找他帮忙，让他帮忙介绍几家医药公司。这次一定把他们拿下。那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你呀，赶紧把数据录入完，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一觉。
1: 那我就赶紧把它录完，我们就回家了。

根据我们这三年以来的动物实验，基因编辑技术阻断突变的亨廷顿舞蹈症基因，目前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CRISPR-Cas9 靶向剪切 DNA 的能力是从细菌的进化当中而来的。该系统呢，使用一种被称为引导 RNA 的短序列 RNA， 它可以与互补的 DNA 序列进行配对。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通过设计合适的引导 RNA 序列来瞄准几乎所有的基因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的结合 Cas9 以及 RNA 的序列，阻断了 DNA 的序列。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了该方法并不会产生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以及其他等等等等不良的副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等待临床实验的审批通过。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听我的汇报讲座，谢谢。

0: 还在忙呢。哦，伟安，要我刚醒的水果，你自己吃啊。啊。给我朋友圈点赞。
1: 哇，都快过年了。怎么样，伟安？想好了吗？是不是要跟我一起回家？
2: 这不是天天都回家的吗？
1: 我说的是跟我一起回家看爷爷。
2: 但是过年我得回家，我要是不回去，我妈一个人多孤单。
1: 爷爷想见你很久了，你忍心让他失望？
2: 道德绑架我，我才不会上当。
1: 我要是不绑架你，我怎么跟爷爷交代啊？嗯，
2: 这样好不好？嗯，我们各回各家，你回爷爷家，我回我妈家。
3: 等到节后我去拜访爷爷，怎么样？好吧。哦哦，好，我知道了，小静，谢谢你啊，也辛苦你了。嗯。
2: 怎么样，妈？明天咱们什么时候去接姑姑？
3: 你姑姑说，她想留在疗养院过年。啊？为什么呀？ 就是照顾你姑姑的那个护工小静，刚才打电话过来说，说是疗养院今年要举办一场新年音乐会，你姑姑呢想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听音乐。
2: 但毕竟是过年，一家人还是得在一起吧。
3: 是，我也问了，但是你姑姑坚持要留在疗养院。要不这样，过完年咱俩去看她啊。
2: 只能这样了。

0: 好选吧。
1: 哎呦，爷爷，您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们都睡了呢。
0: 躺下了我，这监控警报一直响嘛，我正要报警，一看，哎，原来是你这个偷画小贼。
1: 什么偷画小贼呀、啊？小爷爷，既然您都起来了，您跟我说说呗，您这么多花，哪一盆最好呀？
0: 送给谁啊？送给女朋友是吧？
1: 送给女朋友当然是送鲜花了，肯定是送给长辈才送盆栽啊。这个可……
0: 这不行不行，破月季趁早别拿，拿了也白拿，办不成事儿。
1: 那办不成事儿可不行，我得一举拿下。不要它。哎，这个呢？这个挺特别的哈。
0: 不行，路边花坛上有的是，不值钱。
1: 也不行。我看着都挺好的呀，爷爷。
0: 哎，告诉爷爷，大半夜到爷爷这儿偷花儿，到底送给谁？说出来，爷爷帮你。
2: 不行，爷爷这忙您真帮不上。哎，
1: 这个可以啊。
0: 哎，这别打，这不行，这太单一，他拿不出手，他不喜庆。你这个，这个，爷爷给你选这个，红鹅掌啊，又好养又喜庆。哎，
1: 不对，这个一定很名贵。您的表情都把您给出卖了，哎，是不是？
0: 他就是，这是原生的蝴蝶兰，贵倒也不算很贵，但是它每一株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哎，蝴蝶兰啊，
0: 哎。
1: 哎，那这个好啊，那就它了。
0: 哎呦，不对，嘿，丢丢！哎呀，
1: 这个好。哎，行，就它了。那我走了，爷爷。
0: 哎呀，等会儿，我还没同意呢。你到底送给谁啊？
1: 行，我跟您说吧。本来呢，我今年是打算把维安接回家，咱们一起过年。但是，他爸爸去世的早，妈妈一个人在家，我就想着去他家。跟他们一起过，给他一个惊喜。但是我不能空着手去啊，我想着您这儿栽了这么多花，就选一盆给他送过去。这不，这盆叫蝴蝶兰，正好他妈妈的名字当中也有一个兰字，所以啊，这不就是命运的安排吗？
0: 哦，原来是送给未来的丈母娘啊。早说呀，爷爷把半个花卉市场给他搬过来。
1: 那倒不用，爷爷，就他最好了。行了。

0: 哎，我那可是最好最贵的食材呀，我想跟你们俩补补身体。
1: 又不是熬给维安一个人吃的，
0: 可是你不吃啊。
1: 幸好我没吃，要不然现在牙床疼痛、嘴巴鼻子全烂的人就是我了。
0: 这么严重啊？
1: 可不是嘛。爷爷啊，您说说您，您对维安好，也得有个度是不是？那些个什么？
0: 枸杞、山参、红枣、桂圆，这些东西连着吃一个月，那什么样的身体也都受不了呀。
1: 爷爷今天早上血压量猛了点儿，
0: 我不是怕来不及吗？爷爷，维安他离发病还远着呢，但是您要是再这样用力过度的话，就是您把他早早的送走了。
1: 我是说怕我自己来不及。
0: 爷爷什么岁数啊？能活多久，谁知道啊？我呀，不求四世同堂，最起码你们俩这个恋爱长跑，我得看到终点吧。来说，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您这身子骨硬朗着呢，以后重孙还指着您去接送呢。
1: 哎。
0: 孩子一定要
1: 交给我啊！我保证将来医学博士打底。对了，爷爷，您乡下那个房子，如果一下子搬过去，您能习惯？你放心，那地方空气好，又适合种花。哎，你们上你们的班，这事儿别操心，记住了，把那药尽快给我研制出来，别浪费我这个最大投资人的棺材本儿啊！

0: 你确定你买的这是橙子吗？你不觉得它长得像柠檬吗？
1: 回来了，
2: 品种不一样，好着呢。
3: 喂。
0: 怎么了？
3: 你误会出事了。
4: 喂，
0: 爷爷，我出去一趟。
3: 我哭怎么样？
5: 刚送进手术室。
0: 喂，等我。患者情况怎么样？
5: 患者刚送上救护车就发生了脑疝，120送到医院就陷入了重度昏迷。头部 CT 的检查结果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快！
3: 患者心脏停搏，
6: 血氧饱和度62。
0: 1毫克肾上腺素进推。除颤仪，200强。
6: 充电完成。
0: 300强。
6: 充电完成。
0: 360焦，
6: 充电完成。

0: 好了，小老板。好了，
1: 走开！
0: 他已经死了。好了，小老板。

0: 患者苏媛死亡时间23:48。
1: 怎么样？
2: 喂啊，你姑姑蛛网膜下腔出血，发生了严重的失察。小老板都没有来得及开颅，他就不行了。

0: 既然要不我来吧，你去休息一会儿。
1: 苏小姐，苏阿姨让我把这份文件交给您。

苏小姐，请您节哀。苏阿姨说过，她很恨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但如果这副身体能为医学做贡献，她也觉得心满意足。

0: 小静，你知道姑姑吃的这个药是什么吗？
1: 我不太清楚，这不是我们给她吃的药。
0: 那最近还有其他人来过吗？
1: 结婚的杜先生来过。

0: 你给我姑姑吃的什么药？
1: 文安，你在说什么？
0: 难道不是你给我姑姑的吗？我姑姑受了那么多苦，你为什么要折磨她？
1: 文安，这当中应该有什么误会。

0: 我虽然在为你研究亨廷顿舞蹈症的药，可是 HTQ40 也一直没法突破血脑屏障，我也很焦虑。怎么可能？文章，
1: 真恐怖。
2: 吴总，怎么了？
3: 苏渊吃了一个多月新药，死了。
2: 新药还没有通过审批呀！
3: 如果被媒体知道我们地下临床实验死了人，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的。
0: 听好了，封锁消息，这件事情除了你知我知，不许第三个。

0: 这人呐，生前再喜欢的东西，走的时候都带不走啊。阿姨，啊，我先把这一箱搬出去。啊，好好。啊，没事吧？
1: 怎么了，伟安？没睡好，没打稳。哎呦，
0: 不会是低血糖了吧？先别收拾了，咱们吃东西啊！哎，小郭，要不这样，咱们先把东西往车里先放。

0: 真相没有人知道，杰辉请假，才让我得到消息，确定。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杜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杅总， 杜总，不是说了封锁消息吗？记者怎么知道的？
1: 杜总，肯定和苏小姐有关，我们要早做打算。
2: 万一苏小姐收集到了证据，交给警方，我们会有大麻烦的。哎，你好。哎，我想问问您考虑的怎么样了？你们那个
3: GHS 3801的临床试验，我爱人还是不参加了。请问你有什么顾虑吗？这样，我们约个时间，我登门跟你面谈。
2: 据说试药是会吃死人的，你们怎么都没提前讲啊？
3: 华人是大医院，我们是正规的实验室。
2: 哎呀，你不用再说了，你们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啊。

0: 肖老板，我联系了100多个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他们都不愿意使用。我们连临床的8个被试都招不满。亨廷顿舞蹈症本来就是罕见病，我们能掌握的确诊患者全国都不超过3万，加上之前 HDQ39 的失败，让很多人都失去了信心，愿意参加药物试验的人就更少了。本来招到几个，就是因为结辉试药，导致被试死亡的负面传闻。
1: 他们又打电话过来说要放弃试药。其实换位思考，可以理解患者家属的心情。试药不一定有效，还有死亡的风险，换谁也不会愿意。
0: 我们和杰辉又不一样，
1: 真是让人火大。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苏维安。 他最近受到太多打击，先让他静一静吧。哇，哇，好烫！
2: 我看看烫到没有？
1: 苏维安。
2: 你终于笑了，
1: 我算是知道了。你的幸福感啊，就得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刚出锅就锯端，外科医生的手不能受伤，你不知道。他家的馄饨啊，就得就着锅气吸溜着吃。不信你试试。嗯，快呀！ 不然一会儿凉了，我这手不就白烫了吗？怎么样？没骗你吧？这家店啊，可是我从小吃到大的。慢点喝。
0: 吃过热的食物，食道上皮的细胞会脱落。你就说，刚刚这一口下去，是不是立竿见影，消除了疲惫感，还有一种暖到心底的幸福感？
1: 雷安，我正在分析检测姑姑服用的那个药的成分，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如果那个药有问题的话，我不会让杜云城逍遥法外的。
1: 好了，
2: 你也是一个。
1: 好啊。

0: 你好，我是华仁医院的顾云征医生，这个是我们特效药邀请患者试药的一个宣传，您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
1: 不要，快走，
0: 女士，您先了解一下行吗？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3: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3: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5: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不走了哈。
0: 爸，哎，
1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妈妈，
14: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2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熊强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

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8: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好，我是华仁医院的顾云征医生，这个是我们特效药邀请患者试药的一个宣传，您可以看一下。
1: 不要不要不要，快走快走快走！
0: 女士，您先了解一下行吗？

0: 小朋友，你认识王红霞女士吗？妈，哎，
1: 你谁呀？请问您是王红霞女士吗？
0: 王红霞是我妈，你找她什么事儿啊？
1: 哦，是这样的，我们呢正在召集一批。 亨廷顿舞蹈症特效药的备试，这个是我们的科研志愿详细介绍，我们非常希望你的母亲可以加入进来。我们不用试药
0: 了，已经买到药了。什
1: 么叫买到药了？
0: 国外实验室已经研究出新药了，你们都做太慢了。
1: 怎么会呢？您能跟我说一下详细情况吗？
0: 你想了解什么呀？
1: 是这样的。 我的女朋友。

0: 因为他也是亨廷顿舞蹈症患者，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给你看他的基因检测报告。所以你刚才说你买到了这个特效药，我也想给他买。
1: 去把门关上。你算是找对人了，因为这个药是国外实验室最新研发的，好多资料都是保密的，在咱们这儿也没有批准上市，所以只能偷偷的买。
0: 在哪儿能买到？
1: 有聊天群啊！我跟你说，这个药如果在国内上市了之后，得2-3万一瓶。
0: 现在买，只要1万。那这个药它的疗效怎么样？
1: 我们听讲座的时候，专家都说了，只要你坚持吃，肯定有效果的。视频里边那些人吃2-3个疗程都很走路了。
0: 那这位女士，我也想要买药，我想要进群。
2: 郭老师，又要采购2杯，我们的2杯还不够吗？
3: 上个月苏元安一下打碎了俩，我寻思着先补上，这回不买也行。
0: 他一次打碎了2个，
2: 你也知道，苏元安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可能一时精神恍惚了吧。

0: 你为什么那鬼鬼祟祢的？哎，你呢？最近工作忙不忙？还可以吧。你呢？要不要我跟你们一起去找贝氏啊？你呀，就把实验室的工作好好做好，就算是帮我忙了。你难道忘了我可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我就是不希望你也露出你那副奸商的嘴脸。 不要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什么诈骗集团。不带我就不带。对了，明天早点回家。怎么？秘密。
1: 艾神定作为针对亨廷顿舞蹈症的基因靶向药，它的诞生是全世界舞蹈症患者的福音。患者家人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与这个可恶的舞蹈症抗争的过程是痛苦的，是煎熬的，但现在艾神定给我们。
2: 国外的研究数据表明，艾神定能够大大改善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生活质量。我很高兴，很骄傲地告诉大家，艾神定对于亨廷顿舞蹈症的治愈效果达到了100%。好，
3: 这下有救了，这下有救了！
4: 总算是熬不头了，总算熬不头了，
2: 太好了！我有问题。
1: 您有什么疑问？您刚刚介绍的这个艾神定，有没有什么期刊论文可以作为理论支撑？当然有。这个就是艾神定的研发团队发表在国际著名医疗期刊《JAMA》上的论文，这上面详细地记录了它的药物原理和它的研发过程。

您刚刚介绍的艾氏恩定，明明就是基因靶向药物，可是这篇论文的这几页，却大篇幅的都在介绍基因免疫药物的疗法，这两者完全就是不同的概念。你这篇论文就是在偷梁换柱。

0: 是骗子，别被他们骗了，他们才是骗子。警察同志，顾医生，
1: 蹲那儿。
0: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报案。
1: 老实点啊！
0: 也多亏了您提供的这些材料和一些证据。
2: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假药诈骗案这么快就给破了，真的非常感谢您。这些年，像他们这种罕见病患者，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了。这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他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大肆敛财，实在太可气了。警察同志，辛苦你们。
1: 哎，不客气，那我先过去了。嗯。
3: 顾医生，
2: 林姐。 你怎么来了？
4: 我一听到消息就立马赶了过来。很多患者群体和患者家属都集体的失联，不再跟我们联系，我就知道肯定是他们在搞鬼。要不是你用专业知识搜集他们这些犯罪证据，恐怕他们还要狠捞一笔患者们的救命钱啊！
2: 林姐，这些年你也为舞蹈症患者做了非常多，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3: 姑娘，其实像你这样的初学者不用这么着急的，可以慢慢来。
5: 我今天必须得做出来，
3: 是送给男朋友的吧？心意最重要，今年不行，还有明年后年嘛。
5: 明年后年，恐怕到那时候更做不好了。

0: 生日快乐。以前你总是不好好过生日，今年我们一起好好庆祝一下。喜欢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吗？
1: 喜欢。美安，以后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要好好庆祝。
0: 快看看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0: 你看，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这么多？对啊，本来我只想选一样的，但是我后来看了看，发现都很适合，所以我就全部都买回来了。就当是你从今年到80岁的生日礼物都在这里了。这是什么理由？这个是50岁的。嗯，看看。
1: 这太老气了吧！50岁的时候穿，当然得老气一点。我50岁的时候也得是个酷老头，你这眼光着实不咋地。我的眼光都用来看上你。
0: 快看这个，70岁。70岁是什么呀？
1: 这是助听器。
0: 小苏同学，我70岁的时候，这助听器都更新换代了好几轮了。你确定这个到时候还能用？反正都是我的心意。
1: 好，谢谢。
0: 还有这个，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上面还有你呢。喜欢吗？喜欢。
1: 以后，我再也不用自己给自己做蛋糕了。那你快点去蜡烛许愿。
0: 许完了。吃蜡烛。生日不是要许3个愿望吗？我只许了1个，剩下的都留给你。为什么呀？这是你的生日，你许。
1: 我都许完了，你来许。
0: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嗯。好了，来吃蜡烛，1、2、3。

0: 愿啊？
1: 你先说。
0: 结婚。
1: 俗气。
0: 那你呢？
1: 我这么有追求的人，当然是研究出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方法。
0: 你就这么直接说出来，不发不灵啊？
1: 是你先说的。
0: 说给你听的。
1: 那我也就说给你听的。你不要努力工作，帮我实现愿望。
0: 你帮我实现我的愿望，我就帮你实现你的。
1: 那你诓我怎么办？
0: 那我就活该照顾你一辈子。

0: 怎么了，薇安？没睡好，没打稳。
1: 上个月苏薇安一下打碎了俩。

0: 周子，你看看，这和你设计上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啊？你这戒指可不好打，你设计成这样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啊？
1: 这是莫比乌斯环，拓扑学结构，
0: 循环往复，没有尽头，象征时光永续，爱情永恒。
1: 这个寓意好，求婚用的吧？你用这戒指一定能成功。

0: 周末了也不多说话。
1: 找到你了，现在都没有人相信新药的事业，你再多去跑几家。
0: 自从我们谈恋爱以来，每天都在做实验、学习、做论文。轻松情侣都没有当过。
1: 对不起，
0: 我们今天当一天轻松情侣，好不好？
1: 但是得抓紧时间去找贝师啊，这样才能早一点进入临床嘛。
0: 你这个样子，谁能幸福？就听我的吧，今天出去轻松一点。
1: 好吧，我们去哪儿？
0: 好了没？
2: 好了。你看多可爱，还有这张。
0: 今天我们要约法三章，我们的任务呢，今天是纯玩乐，不许提工作，也不许讲心事。手机呢，也只能用来拍照，可以吗？
2: 好，我答应你。但是呢，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今天不准松开我的手。

0: 哪来的？
1: 买的呀。嗯，
0: 好甜啊。
1: 好吃吧？
0: 你也吃一口。

0: 吃糖了。
1: 吃这个糖。
0: 走。
1: 今天开心吗？
0: 开心啊，特别开心。
1: 那答应我一个请求好不好？
0: 好啊，你说。
1: 找贝师那么困难，不如就从我开始吧。我来参加临床试验，做第一个贝师。
0: 文，你。
2: 我发病了，这也瞒不过你。
0: 不行，薇安，你的病才刚发不久，还不是特别严重，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第一位贝氏呢？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1: 喂，这哪是一个医生该说的话呀？
0: 我现在不想做医生，我现在就想做顾云峥，就想做苏维安你的男朋友顾云峥。万一以这样的方式失去你，你让我怎么办？
2: 你不是跟我说过，医学进步需要勇敢的患者，更需要勇敢的患者家属吗？
3: 小伙伴，三环路发生了连环车祸，快点回医院吧。
2: 快去吧，还有患者等你。你不是我一个人的顾云峥，还有很多人都需要你。去吧。

0: 对了，小老板，我又去跑了三家，还是没有人愿意做背驰啊。
1: 我知道了。开车了吗？带我一程。
0: 我想一个人走走。
1: 哎，小老板，你怎么了？
2: 找背驰那么困难，不如就从我开始吧。我来参加临床试验，做第一个背驰。
3: 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第一位背驰呢？
2: 你不是跟我说过，医学既不需要勇敢的患者，更需要勇敢的患者。

0: 我喜欢你，很喜欢。从第一次见到你，在你还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喜欢上你了。让我这样一个打字来的淘汰品，我怎么配得上你呢？
1: 刚刚许的什么愿啊？
2: 你先说。
1: 结婚。

戴上戒指以后咱们就是家人。你要吃药。

只要你发生任何不良事情，我都会对那个结果负责。薇安，你是上天赐给我的那道光，从今往后，除了死亡，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把我们分开。

0: 大家好，我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正在研究一种可以治疗亨廷顿的药物，这个药物现在已经进入到临床实验的阶段，但是没有人愿意试药。
1: 今天什么主题啊？别说了，说那些干嘛呀？
2: 大家安静一下，让我们先听顾医生把话说完。
0: 我的女朋友，她叫苏维安，她呢，也是一名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就在前不久，她发病了。他向我提出，他愿意做我们药物临床实验的第一位被试。
3: 你女朋友愿意试，就让她自己试好了。有效果以后啊，我们大家再用，对不对？
1: 对啊，是啊，
4: 是啊。
0: 昨天我向她求婚了，我会为她准备一场梦寐以求的婚礼。我会向他。

0: 承诺，我会陪着他一直走下去，不管多久我都陪着他走下去。而至于背誓，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向各位承诺，承诺这个药是我和我女朋友，不是我和我未婚妻，我们花了6-7年的时间没日没夜研究出来的。我们做的每一项实验，记录的每一项数据，都无比的严谨，无比认真。我比所有人都希望这个药有效，因为我希望我可以陪我女朋友，不，陪我未婚妻。我希望能陪着她走的路再远一些。
1: 要不先考虑一下吧，是不是？
0: 其实我不奢求各位可以真正的理解我们现在究竟在做什么，我只是希望大家知道，目前仅凭我们两个人的力量真的很难很难从黑暗当中找到那束光。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力量，需要更多人的帮助，只有大家帮助我们，才能一起找到那束光。所以如果大家同意背誓，我向大家保证，如果在试药期间产生了任何的不良事件，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跟踪反馈。我向各位保证，我们绝对不会拿任何人的生命开玩笑的。谢谢大家。
2: 我愿意让我儿子参加你们的药物试验。
3: 我也愿意，
4: 我也愿意
3: 参加药物试验。
0: 是啊，谢谢。
5: 顾云真找到临床背试了，这么快吗？
6: 是的，病友群里说，华人医院的医生连他女朋友都开始试药了，所以大家就开始跟风了。
5: 你是说，顾云真让苏维安去试药？
6: 对。
5: 他是不是疯了？
7: 杜总，现在楼下有记者，这个时机您不适合抛头露面。
5: 别拦我，杜总。

0: 我想跟他结婚，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身份。
1: 你为什么同意苏维安去试药？你不是他男朋友吗？你为什么不阻止他？我向他求婚了，我现在是他的未婚夫，我同意他参加 GHS-380 的临床实验。
0: 你为了赢我这么急功近利吗？连维安的性命都不管了吗？其他人可以冒这个险，但他不行。我可以保证我实验的每一步、每一项实验数据，我可以保证我的所有研究都脚踏实地。像你这样的科研败类，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你说谁是科研败类？
1: 要不是你的那些地下实验闹出人命。
0: 我们怎么可能连一个被试都找不到？韦安他又怎么会刚刚发病就要被迫参加试药？
1: 杜云长，这一切难道不是你造成的？
0: 你胡说！你这就是欲加之罪。只要能治愈吴导正，管他是不是地下实验，管他有没有审批文件，那都不重要，无所谓的。
1: 你听听你说的这些是人话吗，杜云长？ 你连苏维安他姑姑的性命都可以不顾，你怎么好意思说你是为了救维安？你难道想让维安依靠一个毫无保障的三无药品吗？

0: 以你现在的进展，猴年马月才能出新药了。等你的新药上市了，维安他可能已经死了。只有我的药才可以救他，我是他唯一的依靠。
1: 维恩不需要你这种依靠，我也绝对不会像你这样弄虚作假、草菅人命。
0: 你的药太脏了，就算真的能救命，维恩也不会吃。你凭什么替他做决定？再说了，你难道不懂活着才是希望这个道理吗？其他的根本就不重要。
1: 好好摸摸你自己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走到今天这一步，究竟是为了研究出治愈维安的药，还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你比我强，是他们看走了眼。
0: 随便你怎么想，只要我决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1: 杜云成，我警告你。 离苏维安远一些，就你做的那些龌龊事，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0: 杜总不好了，伦理委员会驳回了 HDQ40 的临床审批，您快看一下。凭什么驳回审批？杜总，杰辉的股价连续跌停，已经有股东开始撤资了，还有，他们要求您立刻辞去 CEO 的职位，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情况。
1: 真是树倒猢狲散啊！赚钱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贪。
2: 杜总，要不先暂停研发？新药学不能停止研发。小张，下一笔的研发资金马上安排，把项目款拨付下去。
3: 杜总，没有通过审批，还要继续拨款。董事会那里我们恐怕真的是不太好交代啊。
1: 你没毛病吧？我花大价钱请你来当财务总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不是给我来提出问题的。
2: 对不起，杜总，
1: 赶紧去办，
2: 我去解决。

0: 不好了，杜总，警方突然传唤，研发部主任。
1: 什么？仿制维京药的事情恐怕要败露了，我们得赶紧出国避避风头。现在的杜云成已经疯了，他一心想要赢过古云峥，甚至让我仿制国外未经许可的药。什么？现在的杜云成已经不是你在华人认识的大师兄了，现在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2: 把所有的资料销毁，流动资金全部转到国外去。我们到国外继续研发。
3: 我们账上一分钱都动不了，我们能顺利出境就不错了。您就别再想研发的事情了。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哪里？
0: 审判，
4: 你还有在哪里？就在那边写
0: 了。随口说说。

0: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2010年
1: 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2: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1: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3: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类，都达到4类，15个国口段。

0: 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口号要求啊，都可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四年稳定的保持在二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二类饮用水标准。
1: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四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全区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约300多万亩河滩地。滩区得力于河水淤积，土地虽肥沃，但居住环境十分险恶。夏秋的伏汛，初春的凌汛，随时可能漫溢入滩，让居住于此的民众瞬间一无所有，包括生命。
2: 黄河滩区的群众那是非常苦的，他从生下来到会走路，7、8岁开始就做什么？得学会拉土，用地盘车，用筐抬土，抬土干什么？锥台子，锥台子锥的高高的，做什么？这台子建房子，建了房子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挖土筑台阶，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来。
1: 一个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千百年。上世纪80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新来到开国上将杨德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84岁的烈士遗孀。当时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
3: 倪巧云家，当时他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就是说，哎呀，周正新你来看我，他抓住的时候就说你还来看我，你这感谢，就是说，感激了什么的。他你是问他，还有问他还有什么，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有什么要求，他就是顺便提来了。哎呀，他说现在能吃上，你要半碗这个肥猪带瘦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周正新就眼圈就红了。
1: 此事过后，在地委召开的3级干部会议上，说到倪巧云，周书记泪随声坠。一个烈士的遗孀，丈夫为抗战牺牲，当年为招呼南来北往的抗日干部，他常常一天要做9顿饭，从没有过怨言。解放这么多年了，为吃口肥中带瘦的肉，竟成为他临了向我这个地委书记提出的最后要求。说话间，周书记带着泪水抬手抽打自己。
3: 我们还有脸当他的书记吗？就这样说实话了，说着说着就这样打上脸了。
1: 那一天，在座的许多人落了泪，泪水中有愧疚，更多的是不甘。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喊共产党万岁，一定要改变滩区百姓窘迫的生活状况，这是

0: 在这个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一定要解决滩区百姓的生存问题。 该搬迁的搬迁，该建村台的建村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场改变滩区面貌的战役在黄河下游进入攻坚阶段，千百年来与洪水相伴的滩区百姓，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新时代。 滩区村台建设需84岁，正在当地体验生活的菏泽市作家协会主席孟中文。
1: 正在当地体验生活的菏泽市作家协会主席孟中文见证了这一幕。他原来是给的现金，你现在又说给卡了，我不相信。那卡上东西我也看不着，我也摸不着，我就要现金。你不给我不行，你不给我就上访。
0: 老人坚持要现金，让场面僵持不下。村支书李焕堂当即以个人名义给老人打了欠条。 在找不到印尼的情况下，李焕堂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带着血的手印按在了欠条上，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承诺。
2: 呀，哇，血流一柱，滴滴滴滴，哎呀，那心思里已经确信了，那会儿俺都掉泪了，你都这。
0: 那你们干啥去呀？你休息啊，在你的带动下，那个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啊。春风送暖，今天滩区许多地方已不是旧模样，座座小道400亩，大致2000亩，风格迥异，功能齐全，平地崛起的高台建筑群分布滩区内外，蔚为壮观。
3: 昔日的黄河滩伴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正在变为安全的富民之地。这是滩区群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我们发现，眼见这老百姓，这都到顶了，上天了，吃好的，穿好的，不呀，吃的好，穿的好，眼见吃白馍，人家没。
0: 没有菜，他还不愿意吃嘞。
3: 那门儿也净吃那肥叶子，
2: 活的岁数大了，活的大了，像我今年富了。
3: 过去闹水灾，饿得吃树叶，现在成了回忆。开口说起，依然慨叹唏嘘。有时候也好吃，裤子一泡子不好吃。
0: 这个腰子也不好吃，啥都吃过，后面也饿。见过一窝剩点饭，活了活了，俺都不舍得活。滩区的村台建设高标准、高起点、整齐划一，一村一品、一台一运，和城市社区没有两样。
4: 昔日的黄河滩，旧貌焕新颜。那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啊，对党的这个称赞之声音是不遑于耳。他们不信谁了，这是党，这是党的政策给群众带来的实惠。黄河迈出了真正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坚实步伐。 流域内人民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获得感与满意度。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021年10月，在山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滩区，专程来到东营垦利。

0: 杨庙社区，看望滩区迁建群众。
1: 黄河滩区啊，十八大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渭河，黄河第一大支流，这是一条流淌着经典文化的河流。历史上多少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历久隽永。伴着黄河景观线的打造，渭河拂去历史的尘埃，再现汉唐风韵。

0: 家住渭河北岸的王新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渭河之美。自从担任态养护员，每天沿河巡护，他眼里的渭河一季一模样，年年新气象。
1: 绿化了，各方面以后的话，跟公园是一样，全都散布了、搬练了，都在这个梁上。以后的话，对群众的话，生活的话，活跃的很。
2: 小朋友，快上来，把拖下去。不能这样啊、哦，听话。
3: 家里面没大人吗？
4: 那边不能去啊！
2: 哎，那个小朋友，
4: 很危险的啊。
0: 何天龙，塞上湖城一名社区党支部书记，也是河长，如同昔日在部队管理士兵一样，他每天带着这份责任，巡走于穿城而过的典农河两岸，为这座城市守护着一条条绿水，一片片碧潭。自2018年国家建立河长制，黄河流域九省区共设立省、市、县、乡级河湖长8.2万名，村级河湖长17.7万名，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责任，有效地推进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省际间联防、联控、联治，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改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了显著提高。

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啊、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9: 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

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7: 儿童皮肤娇嫩，
8: 妈妈，
7: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小金盾，
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8: 妈妈，是小金盾。
7: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7: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你的孩子啊？
0: 审判，
4: 你的孩子到底在哪里？就在那边写。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起火了、啊、救命啊，
11: 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我说了，最近我们不要见面。明天下午，盛天就要召开董事会了，投票结果最晚明天晚上就要出来了。你这到底有没有什么收获啊？还有不到16个小时， 你也知道还有16个小时，
1: 你给田慧慧一点时间。
0: 我上哪儿去给她找时间？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不要浪费调查，不要干涉你的操作过程，这些我都听你的，包括你让我去找关海林。
1: 毁掉他找到的证据，我也都照做了。可是你到现在你什么都没有给我。俊文，你现在被情绪掌控了，我希望你可以理性一点。
0: 你让我还要怎么理性？还剩16个小时，你现在什么都不给我。面对关海林，面对林为人，面对王慧，我的理智都用完了，我现在不想再保持理智了。
1: 你就再忍一忍，忍到明天发布会开始之前。
0: 夏冬，你跟我说实话。
1: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或者说你现在想让我做什么？啊！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说我都可以照做。好，听我的话，现在回家睡觉。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啊！不堪一击，你能不能醒醒？
0: 16个小时，我知道。大航，你告诉我，你到底是真的是心有成竹，还是你压根儿都不关心林夕的生死？
1: 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谢不压正，就像相信每一天太阳会照常升起一样。行，我相信你。 我就陪你赌到最后一把，我从不赌博。

0: 在哪儿？
1: 做事啊，怎么了？
0: 在做什么事儿？
2: 还能做什么？工作呗。
0: 你跟谁在一块
2: 儿？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很少听你问这样的问题。
0: 我想你了。
2: 再忍一忍，等到了国外，我天天陪着你。
0: 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2: 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先过去安顿好，等我忙完手上的事情就过来陪你啊。
0: 我想，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1: 我手上太多事情了，脱不开身。
0: 那我等你吧。反正地中海贸易跟听的珠宝那边还有很多业务要交接。
2: 这样的琐事你就不用去做了，交给那些经理人干不就完了吗？你呢，先过去找之前的中介，把车子房子什么都安顿好，然后我再过去陪你，行吗？
0: 我明天就走，来不来送我？
1: 你什么时候买的机票？怎么那么着急？
0: 你不是让我早点过去吗？要不我改签。
2: 啊，不用不用，我看一下行程安排。
1: 明天不行，周末也不行，我约了个记者。
2: 算了，近期我都没有空，你就按照计划明天飞，然后我派人去那里接你啊。
0: 连送我的时间都没有，你公司到机场就20分钟。
2: 亲爱的，我明天和乔坤要去北京开董事会，高铁一大早就走了，知道吗？听话行吗？等我忙完了一定过去陪你啊。
0: 好，知道了。
2: 啊，对了，那对戒指喜欢吗？我还没有试呢。
0: 嗯，喜欢。啊，对了，我走了之后，那些花花草草，帮我照顾好。
2: 行了，你就开开心心的先过去，什么都别想了啊。

0: 怎么样？想好了吗？决定跟我走吗？
1: 很遗憾，本来以为我能帮得上忙，但经过昨天的事情，我发现在感情方面我是无能为力的。不过还要谢谢你，让我今天来送你。
0: 该说感谢的是我。
1: 到了那边有任何关于投资的问题，随时跟我联系。
0: 你早该知道，我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
1: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0: 我的客户是盛信集团的副董事长冯军，这是地中海贸易跟银河集团的交易金额记录，交易金额超过5000万，包括我的那家酒庄，银河也有投入1000万。
1: 所以冯军一直在利用你，把地中海和 Tina 当作他的洗钱账户。
0: 我只能像这样安慰自己，现在意识到这些还不算太晚。至于冯军，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就算他罪有应得吧。
1: 受贿洗钱，
0: 欺骗女人感情。他的助理跟我说，现在有人在查他，所以这些资料应该是很重要的。除了我以外，我希望不会再有其他人受他欺骗了。
1: 你想清楚了？
0: 没有，已经想太久了，我不想再想。
1: 了解。
0: 对了，我跟冯军都不在了，我的那些花花草草……
1: 放心，我会帮你照顾他们的。等一下，冯军虽然罪不可恕，但我觉得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无论是金钱的投入还是时间的投入，
0: 谢谢你的安慰，我没那么罪吗？

0: 我还担心你已经进了安检呢。你让我等你，我一定会等你的。调查报告的附件，地中海
1: Tina 法国酒庄的信息，银河和冯军所有的事情都在里面。
0: 作为朋友，我要提醒你，不要惊动林维仁、关海林、韩王辉。我交给王辉的这箱报告，不会涉及重要信息。这张底牌只能攥在你手里。
1: 我懂。你让我这么做，一定是为了我好。
0: 一旦搞定生计，你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在林氏将毫无立足之地。 你要想清楚。再有，这个东西，你必须亲自、单独交到乔坤手里。
2: 你放心，等我成功以后，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向你报喜。
3: 等我，好消息。

0: 你看公司那网公示了吗？马修被公司开除了，还被风险委员会全行业通报，这下他算彻底积极了。啊，就是完蛋了那意思。千朵跟老方去东京是为了马修的信用调查吧？他们昨天刚到，今天马修跟宇村签订黑协议的秘密就传到了总部，连处分决议都公示了。
1: 这回千朵跟老方的效率很快，所以总公司也是从严从重、从快处理的。
2: 那马修走了，是不是就没人让老大去东京了？他是不是就能留下来了？
3: 我在听。好的，我知道了。如果你真的考虑清楚的话，我也不会再勉强你。那就这样吧，明天我安排琳琅到公司来跟你验收项目。好的，晚上见。
4: 是夏冬吗？
3: 恭喜啊！ 足球奖项目提前结项，再加上今年的中期考评刚刚下来了，要不然大家晚上去庆祝一下吧。应该有比这一件更值得庆祝的事吧？嘘，这可是在我的办公室，我可不希望有些话从我这儿传出去。我这里可不允许幸灾乐祸。
4: 其实我跟Jason无冤无仇，马修又是我前任上司，我也没什么好高兴的。
3: 我就是想知道，夏冬去东京的调令会有影响吗？没有影响。你确定吗？其实凡事呢，要从两方面看。马修出局，少了一个要置夏冬于死地的人，对于他和团队来说肯定是好事儿。但是 Jason 的离开，秦克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么原来有很多中立立场的人就会补位到 Jason 的位置上去，去反对秦克。
2: 夏冬本来就是靶子，有可能情况会更糟，因为案件总是更加难防。
4: 那这么说，马修走了，夏冬不但没有缓解压力，反而会变成内斗筹码。
2: 当然了，我们谁又不是内斗的筹码呢？
4: 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你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3: 先别想不好的消息了，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好的消息，肯定要庆祝一下啊！你等一会儿就通知大家。
5: 今天晚上聚一聚。看公司的调查公示，马修被废了，可以伺候他卧床不起的老丈人了。哎，这调查公示里怎么没咱的名字呀？过分了啊！咱们才是24小时拿下马修的人啊！怎么了？失落了？
2: 没事，晚上还有庆功宴呢，打起精神来。咱们一起去找苏珊大妈邀功去啊！哎呦，夸
6: 你
2: 呀，等着我们胜利凯旋呢！走走走，
6: 拜拜！
2: 我们今天主要是庆祝上海欧讯全体通过年度考核。
6: 第二次全体通过，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7: 苏总今天请客那就对了。
6: 哎，今天还真不是我请客，今天请客的这位主角啊，可谓是双喜临门。首先，他的项目今天顺利结项了。第二，他12个月之内完成了4个项目，依然是我们今年的 number one。
7: 没问题，今天我请客。但是呢，这主角不能是我。我们组今天能有这样的业绩啊，我得感谢一个人。简言，简言在我们组虽然主要负责的是客户运营，但是呢，我们今年有一半的项目是由他主导完成的，啊，无论是公关、桌面还是外调做的，那是相当出色。尤其是因为他的到来，弥补了我们团队的先天不足。 比如说这个性别平衡啊，拓展了这个海外视野啊，拉升了衣品和颜值啊。
6: 确实，简言来了之后，他的表现。

0: 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
1: 强将底下无弱兵，对于谨言，我也服，敬你。
2: 应该是我敬你，多亏了有你，我们足球场项目才能够这么快结项。多亏了你给出那些信息，真的省掉我们团队好多麻烦呢，是不是？
1: 其实我一直认为啊，咱们商务咨询就是一个 database， 什么高级调查师、副总级调查师都会被淘汰的。资源的自由是不可逆的趋势。
0: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依然要仰仗各位，所以谢谢大家啊！再次举杯啊！
2: 哎，等一下，刚刚苏总不是说两件喜事吗？还有一件呢？
3: 苏总也说了呀，我们公司考核全体通过了。
2: 那个不叫夏冬的喜事吧？
4: 还有就是私事儿了啊，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讲，我会跟相关人员私聊的。
1: 啊，见外了。
5: 人和人之间本来有亲疏之别，上下之分，不算见外啊。
6: 不说还好，一说是私事儿，某些人就更好奇了呀。
3: 怪不得夏冬从来不夸人，今天竟然如此力挺姐，
2: 什么意思啊？
0: 行了，都别猜了，还是我说吧。这件事情呢，确实跟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关系。之前总部就一直说要调夏冬去东京部任总经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被我一直压着，也因此呢，夏冬曾经跟总部树了敌。但是后来我就想清楚了，夏冬一天不离开上海，他跟总部的关系就没有办法解决，也不可能获得更高的空间。无论是从能力还是从业绩来说，我都欠他一次升职。所以之前我就跟总部提出，想要升他到深圳部做负责人。也就是在今天，夏冬本人也同意了。
1: 恭喜我！
7: 恭喜！
8: 真的是立马啊，夏冬！
4: 来，谢谢苏总。
0: 祝贺啊！
2: 谢谢苏总，不但打开了夏冬的升职通道，连带我们的都一起打通了。还有夏冬，我也要谢谢你，自己要去深圳了，临走之前还不忘提醒我。来，大家共同举杯，我们一起祝夏冬在深圳之旅一帆风顺。
7: 恭喜！
2: 来，
7: 一帆风顺，
2: 恭喜！
5: 琢磨什么呢？可以啊，老方，考核竟然通过了啊！怎么搞定的思路
4: 啊？人格魅力。
9: 还说呢，本来我今天想请大家吃饭，让老大抢了方舟啊。
5: 就你请喝西北风吧。
9: 请吃鸡呀。
10: 苏总是不是好这口啊？
5: 你请我就吃。
10: 你让他请。
3: 还没吃够吗？走，喝酒去。
5: 啊！
3: 快！
5: 我过去了，去吧。
4: 披上点吧。

0: 林俊文，心满意足了，你就可以毫无牵挂地去深圳了。
1: 与其被总部的人逼去东京送命，还不如在深圳安心工作。苏赞有心了，让我留在中国区，毕竟这是他的地盘，总部他们也不好插手。深圳基本上都是新人，基础是差了一点，不过平台还不错。
0: 那好啊，那我也申请调去深圳，反正整组调迁，以前又不是没有先例。
1: 不可能的，总公司跟苏伞都不会同意的。
0: 那你呢？新进深圳部负责人。
1: 不同意。
2: 你做这一行很有天赋，不过需要好的领导，好的同事。
1: 有苏伞在，他会帮你，也会教你。你只需要按部就班，日后副总、区域负责人，甚至是总公司高层都是指日可待。

0: 你不用考虑我的升迁，你从团队的角度去考虑，你就这么把团队丢下了，合适吗？
1: 我不可能不考虑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能不管我的团队，我走了，你就是他们的希望。
0: 乔凯每个组都抢着要。

要不是因为今天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聚餐了，我都懒得来这个门里。毕竟搭档一场，咱们换个地方吧，好好道个别。

0: 谢谢。
1: 说好了干杯，你就抿这么一点，你到底能不能喝？你要是今天不喝多，你对得起老大吗？
2: 大领导在呢，你喝多了不好。
1: 怎么还想在苏珊面前装小白兔呢？还是说你本来就是个小白兔？
2: 耶！给个机会，哥让你看看什么叫大灰狼。
1: 你还有什么机会？你除了打游戏，你还会干别的吗？
2: 那怎么了？找网吧，专治各种不服。
1: 不必了，就在这儿 PK。
2: 手游啊，随便挑。
1: 谁跟你玩这个？
2: 那玩什么呀？
1: 走。嗯。
3: 两位这边请，
1: 谢谢。
4: 给我来一杯黑俄罗斯。
3: 黑俄罗斯，好，
5: 我也是。
3: 好，
4: 给大家一杯果汁。
3: 果汁？我不想喝果汁。
4: 那就喝茶。
3: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就不能喝杯酒吗？新酸饭手是什么呀？
5: 柠檬汁加凤梨汁。
3: 就他
5: 好，稍等，
4: 你给我来一杯。
5: 好，稍等。
3: 大家好，我是四号桌的客人。
1: 谢谢，
5: 不客气。
3: 我就要跟同样在四号桌的我的男朋友东旭分手了。我们从大学毕业走到今天，5年的时间真的很难得。我想对他说，东旭，你很酷。也很有才华，
5: 这也说了。
3: 最重要的是，你让我很有安全感。我爱你。
1: 他爱他干嘛要分手啊？
4: 这个应该能想出100个理由吧。
1: 哼，能说出理由的那都叫借口。
4: 反正也就是这餐厅的噱头。
1: 那什么，因为他们台风很专业。
4: 干嘛非得来这儿啊？
3: 这怎么了？是不是你说要来一个正式的告别吗？我上次来觉得这儿环境挺好的，还有人唱歌，气氛不好。
4: 这也就是人餐厅营销的点子，台上那俩肯定是托。
5: 为什么？因为台风很专业，
4: 表演痕迹太重。
1: 还好吧，歌好听就行了呗。

0: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在子前的启示下，我们现场提议，有没有哪一位男士愿意上台表演一段，把自己的女伴感动，我们就赠送一杯长岛冰茶。有没有人愿意试一试的？有没有？可以举手示意我。如果不能感动，两人只要成功接吻，我们也赠送一杯。
1: 我。
0: 对不起，表演仅限男士。
1: 我给他报名。
0: 女朋友这么积极，肯定是想喝酒。她竟然喝的是辛酸分手，那么就是要接吻了。
1: 没想到桌游有玩的这么溜，
2: 游戏万变不离其宗，桌游已经电子化了，很快咱们就不用那么摆牌了，下个 app 全搞定。哎，
3: 胡扯！桌游的魅力就在于现场体验，虚拟游戏跟这比起来背道而驰，不行。
2: 这不是我胡扯，你去看看大数据就明白了嘛。回头你去看看那些桌游网站的在线用户量，你就都清楚了。
3: 我不看大数据，我只在意现场体验。现场干扰可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4: 行了，我不玩了，谁替我？
3: 琳达，你过来跟我们一起玩吧。
5: 我不了，你们玩吧，你们玩。
1: 我来。哦。来呀！不就玩个游戏吗？
6: 没事，不就是玩个游戏吗？
1: 来来来，
6: 重新洗牌啊！别作弊啊，没问题。
2: 有阴招冲我来啊！别惦记苏总。
7: 我看你们谁敢赢？
3: 老方
2: 回家了，
7: 年终奖别要了。
3: 没事，不用管他，我们玩。
0: 看来这一位先生是真不会唱歌。刚才的那一位女士既不是想要喝酒，也不是想要接吻，她只是恶作剧罢了。
8: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这首歌送给你，22号桌的简言小姐。她是从东京来到上海的。算是因为我来的。这段时间我们两个人相处的还算融洽吧。有几句话我一直没有对你说过，借这个机会我想告诉你。你很漂亮，很聪明，最重要的是你很善良。我希望你不要变。当然，我知道你不会变的。最后一句是，我不是托儿。

0: 两位挑战成功，奖品送上，祝两位生活幸福美满。
1: 你好，您的奖品长岛冰茶，请慢用。

0: 样？
1: 我这托儿够专业吧？
2: 你既然不是真哭啊，这就叫作弊，知道吗？
1: 因为我要喝酒啊。
2: 现场就是为了自己跟着喝一口。
3: 你唱的多好听啊，你不说要一个正式的告别吗？我觉得这个告别非常正式，而且非常隆重。干杯。
1: 我去，这心酸会是我太酸了吧。你不怕酸啊？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回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妈，哎，
1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
14: 快点！哎呀，
13: 弄水，你走了呀？
15: 妈妈，
16: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7: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9: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9: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建强实训阵地，赋能产业安全升级；红叶农贸市场开启试运营，便民服务升级，点亮社区生活。洁净迎双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开展节前环境整治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列的产业集聚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集聚百余家化工企业、数万产业从业人员，是省内重要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高地。近年来，经开区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将技能人才培育作为夯实安全根基的核心抓手，高标准打造公共实训载体，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便是其中的核心支撑平台。作为园区核心产业配套基础设施，该实训基地有效破解了辖区化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实操培训场地不足、专业师资匮乏、取证流程分散的共性难题，将企业零散的培训需求集中化、标准化、专业化，既大幅降低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从源头上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安全操作素养。基地分两期规划建设，2020年一期正式投运，二期建成后，实训总面积达10081平方米，单日可同时容纳300人开展培训，500人组织考核。基地内部布局10余个功能实训区块，涵盖安全综合体验、危化工艺实操、特种作业培训、化工单元操作、仿真实训等核心模块，配备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与全流程仿真系统。 同步进程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标准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并通过省级验收、形成理论授课、实操训练、标准化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闭环。
10: 基地大概运行了六年的时间，大概整个六年时间大概培训了880期，有7.7万人次。最近这几年的变化里，绍兴市的以外的培训是有突破，然后企业个性化的培训的种类和数量的占比在有所增加。
9: 基地探索形成、政府牵头引导、市场化主体运营、多方资源共建共享的特色发展路径，由经开区综管办统筹整体规划与制度保障，地方国有公司平台承担场地改造与核心设备投入，专业运营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与课程体系迭代，园区龙头企业选派一线技术骨干担任兼职讲师，实现政策、资产、技术、人才的高效整合。近年来，基地在夯实安全技能培训基本盘的基础上，持续延伸服务边界，逐步从单一技能培训场所向化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平台转型。
10: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做了三件工作。第一件是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企业去做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第二是我们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设备的，从销售到交付到维护保养的端到端服务。第三，随着上虞具身智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基地开展了化工行业具身智能的创新验证中心的这样的业务服务。
9: 自去年基地二期全面投用后，硬件承载能力与功能配套实现全方位升级，不仅场地规模较一期实现翻倍，还针对性新增安全职业防护区，扩充化工设备全品类模型，升级 VR 安全体验与仿真系统，完善各专项实操考场设置，实训的精准度与实战性大幅提升。在经开区的产业布局中，实训基地早已超出单纯培训场所的定位，成为完善园区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安全支撑的重要抓手。
11: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培训的需求，加大课程的研发能力，拓展师资力量，完善教育资本，提高我们园区的实操的智能化水平，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园区的这个培训的需求。
9: 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日前，鸿雁未来社区鸿雁农贸市场正式开启试运营，全新标准化、智慧化的便民农贸市场落地投用，

0: 有效补齐辖区便民商业配套短板，为周边居民打造环境优、品类全、服务佳的家门口菜篮子。上午8点多，市运营剪彩仪式顺利举行，不少附近居民专程赶来见证这一时刻。市场内部整洁明亮，分区清晰，品类丰富，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贸市场环境老旧杂乱的固有印象。居民们走进市场，精心挑选各类新鲜生鲜食材。
1: 咱买了个豆饼，咱们买了个腊肉锅，买腊肉锅五卤。老人过质量点好过。
2: 我以前呢都是在狮子那边买菜的，就是也不太方便。然后这里红叶社区新开了一家菜场，菜也比较的新鲜，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主要是路也近了，比较方便。
0: 红叶农贸市场坐落于红叶未来社区核心位置，辐射覆盖秀水苑、宝华和天下、宝华家天下、丽晶湾等多个大型居民小区，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市场总面积约1100平方米，配套专属地下停车场，车位充足，停车便利。场内规划固定摊位55个，涵盖猪肉、熟食、水产、蔬菜、日用小商品等十余大类，上千种农副产品及生活物资。市场整体布局科学，摊位规整有序，既有本地原生态新鲜食材，也囊括各类日常生活副食品。
3: 我们市场按照5星级市场标准打造全市质检平台，市场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市民可以线上下单配送到家。此外，我们还在市场内增设互助养老服务点，把便民养老服务融入日常买菜场景，更好服务社区老年群体。
0: 据了解，目前市场正处于试运营阶段，稳步优化完善，预计元旦期间将全面正式营业。届时，依托成熟完善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红叶农贸市场将进一步夯实辖区便民商业配套，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充实居民米袋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陈义超、石玉成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交通服务环境整洁有序，营造干净舒适的出行氛围，近期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开展节前环境卫生专项清扫整治行动，全方位净化辖区交通服务区域环境。
4: 本次整治行动聚焦环境卫生薄弱环节，细化责任分工，实行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作业模式，重点针对交通服务区域主干道、公共通道、休息区域及各类公共设施开展深度保洁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手持扫帚、拖把、抹布等工具，对路面落叶、尘土、杂物进行彻底清扫，对地面污渍、死角污渍进行细致拖地冲洗，不放过一处卫生盲区。同时，工作人员重点对沿线护栏、扶手、橱窗等公共设施进行逐一擦拭清洁，去除积尘与污渍，让公共设施焕然一新。
5: 扫清东站当然有什么清爽的，走进这车啊，慢慢舒服高哟。那卡里的卡，那电话从哪里来拖个？
6: 像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我们上虞站，包括绍兴东站、上虞南站、客运中心等站点都进行了站前广场清扫，包括地面清扫、玻璃擦洗，以及栏杆擦护这样。
4: 在清扫整治过程中，全体人员坚守岗位，细致作业，秉持精细化保洁理念，扎实推进每一项清扫工作，有效清除了区域内积存垃圾和卫生死角，全面提升了交通服务区域环境卫生质量。经过集中整治，辖区交通服务环境整洁清爽，井然有序，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将持续做好常态化环境卫生保洁工作，优化保洁作业机制，加大节日期间巡查保洁力度，常态化筑牢整洁、有序、安全的交通服务环境，全力保障广大群众舒心安心、顺心欢度中秋国庆双节。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为传承节气文化，弘扬渔家非遗民俗，

0: 日前，一场以秋分秋忍、余韵传承为主题的秋分特色手作课堂，让孩子们沉浸式邂逅秋日风物，体悟滨海渔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趣味满满的非遗手作环节让现场氛围愈发热烈，极具滨海特色的贝壳渔家风铃 DIY 备受孩子们喜爱。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挑选形态各异的天然贝壳、渔家配饰等，随心设计造型，错落串制组装，清脆的风铃声此起彼伏，饱含着孩子们对秋日、对渔家的美好期许。随后，孩子们轮番体验多款秋日渔家创意手作，解锁别样秋日乐趣。在渔家海韵沙画屏制作中，大家搭配各色海沙逐层叠色，模拟秋日海面潮汐滩涂的唯美景致，层层堆叠，细致封装，将渔乡秋景封存屏中。鲜花浮雕石膏彩绘环节里，孩子们手持画笔随心调色，精心勾勒花叶纹路，描摹秋分繁花盛景，用缤纷色彩定格秋日烂漫。此次活动将节气文化与渔家非遗手作深度融合，以手作传古韵，以匠心成秋意，让孩子们在实践中亲近自然，感知时节，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民俗文脉，收获知识与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金秋时节，硕果初绽。近日，位于丰汇镇西郊村的悠游山城玫瑰园内一派生机盎然，园内栽种6年的柿子树迎来丰产之年，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尽显秋日丰收的喜人景象。
1: 悠游山城玫瑰园成片的柿子林，翠绿枝叶间，圆润饱满的柿子簇拥生长。目前果实通体青绿，紧实饱满，正值养分积累的关键时期。经过6年精心培育，这批柿子树已进入盛果期，丰硕的果实也预示着今年是个丰产年。
2: 柿子的话，我们那一片的话差不多4-5-6亩吧，它品种有泰秋，然后有我们传统的那种方式。
1: 当前柿子尚处于青色生长期，果肉正在持续积累糖分，褪去涩味。随着深秋气温逐渐降低，光照愈发充足，果实将逐步完成青转黄、黄转红的蜕变，预计11月将通体变红，完全成熟。届时，满树红柿如盏盏小灯笼挂满枝头，将为玫瑰园增添浓郁的秋日氛围感。
2: 柿子的话，因为秋天了，它已经现在已经长成一个一个像苹果一样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稍微冷一点的话，它就霜降的时候籽就会渐渐的泛黄，那叶子落下之后，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景，大家可以过来拍照打卡。
1: 6年深耕培育，一朝硕果满枝，柿子树丰收不仅是园区精心养护的成果，也将丰富园区秋季景观业态。待到柿子全面成熟，悠游山城玫瑰园将迎来柿红满园的绝美秋景，为市民游客解锁秋日赏柿、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全媒体记者于杰、夏安书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3: 这里以前是啥型？以前是火车站的候车广场。那时候呢，因为交通不方便，公路不方便，而且家庭汽车也不是蛮多，那就吃几年嘛。那么多数人都乘火车，那么特别是春节，人相当相当多。
1: 1995年，这里是上虞火车站广场，是当时重要的客运交通节点。2001年，上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改建文化广场，于是一个陪伴上虞人至今、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坐标就此诞生。
4: 那我是1996年从庄村搬到这北关的，在居然在文化广场这个对面，真的文化广场，老式的文化广场是十多年了，牙草中心的房地一块了，范围也大。
1: 广场以主副双轴线划分空间，东西串联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南北贯通健身喷泉与树林广场。入口处的浮雕墙以百官起源和梁祝化蝶为题材，把上虞千年文脉刻进了一砖一瓦里。
4: 你那的不知道就到你那里拼飞机嘛，你大家拼过，通过小人老人都在这里头嘛。这开车消费的时光的正当不是开起来真的是心酸心寒了。现在的新闻水平好着嘞，不大有人嘛。新闻们在正当一个三月里才摸不起个好。
1: 舞台演出、年货节、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热闹与欢喜。
3: 平时在我这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神灵，一般练练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啊，啊，午睡以后呢，我文化广场那个来坐一坐，休闲一下，有几个们在唱唱歌。

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权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其实除了 Edition 之外呢，摩安科也重新装了一个 VIP 室，不仅仅是这两家店有改变升级啊，整个万和城的女装部都在进行大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今年秋天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

0: 爱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大师们开始的时候，就诊的病人是络绎不绝。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收集这部分人出生婴儿的照片，大概经历了十来年的观景，收集了许许多多的照片，汇总起来，它就是我的临床实践的见证，可以给我留下一种美好的这个回忆。
2: 壮大了以后，结果在老的中医院一层楼又觉得不够，就搬迁到景山中医妇科，从那个时候就做得很红火。做了保胎这块工作是很有意义的，社会需求量很大，而且成功率也很高。

0: 我除了这个繁忙的工作之外，这个回家我就是要写作，我没有这个双休日，就是大年三十或者是正月初一我都在写作。通过每写一本书，我完成了对药物的认识，每写一本书我就掌握了妇产科疾病的治疗方法，每写一本书我就知道经方在妇科里面是怎么样的运用，这样可以很快的把自己的知识积累起来。那中医呢，发展到今天，其实每一门学科也都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而有所拓展跟进取，一个要探索古代的东西，一个要探索现代的东西。经方是这个我们的最老的中医祖宗张仲景他流传下来的方剂，在妇科里面呢是有一部分专门谈论经方的，但是它这个内容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20多首的方剂。我就不断地在临床上摸索，结果是用了206首的经方，治疗了150几种的妇产科的病，扩大了张仲景经方的使用范围。我们一定要突出自己鲜明的能够灵活使用经方的这么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全国独一无二的。
1: 一个行气药怎么用，会不会伤害胎儿？第三，通下的药要不要用？
0: 一代一代到了我这一代是已经第12代，祖先已经走了12代的这个从医的历程。这个家族是特别的重视教育，医读文化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的中医界，虽然这个界别很小，但是它是存在这种共同的现象。不管是对一个家族也好，对一个科室也好，它都有它的非常良好的生命力啊，这一点已经在我们科室的马氏妇科里面得到了证实。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梯队都已经搭建好了，那么孙云现在当了这个副院长，那我们这个胡星星现在是中医妇科的主任，那么他是我的第二代学生，那么进来的就是第三代学生。
2: 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供大家分享，
0: 一定要把自己的学术思想贯彻给下面这一代人，要他们能够学会掌握而且会运用。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城市里的很多人来说，乡村的存在是释怀、归心、治愈这一系列词语构成的另一个家园。而纵跨延庆、密云、平谷、怀柔、昌平、门头沟六区42乡镇，全长520.77公里的长城，又给北京的乡村赋予了连贯而厚重的历史脉络和精神纽带。北京的长城和乡村相依着、守望着成百上千年。不变的乡土情怀，却又在云卷云舒、花开花落中生出了巨变。当居庸关夜长城被灯光点亮的时候，他脚下的居庸关村也开始了另一种有别于乡村夜晚的热闹景象。
1: 来十二条进攻，自由发挥，但是一定要沉住，别上来就干，好吧？绷住，沉，对，沉一下，好。我们6点训练嘛，他每天下班从各单位各岗位上直接到八号馆，2个小时就要训练，所以任何成功没有偶然的。
0: 这里是全中国唯一拥有拔河训练专业道的乡村。这个由普通农民组成的拔河队获得过世界拔河锦标赛第7、亚洲锦标赛第1的殊荣。但是，一个位于山区的乡村为什么要组建一支拔河队呢？
1: 08年、09年、10年，是北京市挂上的后进村、上访大村，就是人心涣散，没有精神可言。这个村子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我们。我们都不应该看着这个村子逐渐的萧条和没落。居庸关村呢，守着长城，我们祖先就是守关人，我们的祖先叫守关护关。那么和平年代，我们现在居庸关人是爱关和养关。我们要靠什么一种精神来爱关养关呢？是一种团队精神，团结是拔河之要。团结也是强村之魂呐。
0: 从2014年正式成立，拔河队将居庸关村村民的心气、士气凝聚了起来，鼓舞了起来。靠着一根绳精神，在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居庸关村构建了农业加休闲加自然教育的发展模式。
1: 我们用一根绳串联起一村人，用一村人形成一股绳，我们可以说手牵手奋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
2: 居庸关
3: 站。
0: 同样是在北京昌平区的南口镇，一场久违的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在阳台子村召开了。
4: 在北京全封闭的这种赛道真是很少。山地自行车呢，它的这个玩法跟公路自行车还不一样，它的里头有很多技巧啊，有坡度的上升啊，或者速降啊等等，它的那种魅力是我们公路车在很多方面没法相比的。
0: 山地自行车比赛对场地路线有着特殊要求，赛事组委会在多方寻找后，终于在阳台子村找到了符合他们要求的场地。用体育赛事助推乡村振兴，对于阳台子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阳台子村位于太行山与燕山的交汇处，北边距八达岭长城2公里，东边被居庸关长城所环抱。11个自然村分布在绵延10公里的沟壑间，过度开发的山山水水，怎么让村民共同致富，一直都是林燕思考的问题。
5: 最早是在2000年的时候，村里边特别穷，老百姓只能就是搬出去，把户口迁走，离开这条山沟。必须要打开思路，然后大家共同的发展，依托我们周边的这些长城、长城的文化、长城的精神。现在我们要发展的就是现代化国学。

0: 口有一个根长城，铁门锁望京门城，盘龙司马山崖峭啊，卧虎密云森林中啊。
1: 卧虎山、盘龙山、司马台和金山岭四个城段组成的古北口长城，是中国长城史上最完整的长城体系。位居其中的古北口镇，可以说精神基因里的湖就是长城文化。作为北京第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北口镇在明确长城古镇的发展定位后，一系列新举措也在酝酿生发。为了更有效地串联起镇域之内各类历史文化资源，古北口镇聚焦于时下大热的研学游，推出了长城古镇、传统村落、国歌长城、壮美山河四大研学主题十条精品旅游线路。
2: 研学市场的发展啊，也是良莠不齐。我们从开始谋划和推出这个研学的相关的工作，就是要站在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高度来做这个事儿。我们想着把我们整镇域都作为全国研学旅行基地来进行一个打造和认定，通过研学的发展带动我们镇域的文旅产业的发展，进而提高群众的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1: 行走在盘龙山长城景区，像这样的解说牌都是在2023年5月份营建完成的。盘龙山长城自导式解说标识系统是国内首次在长城开放景区设置的多视角解读长城的展示阐释标识系统。这看似简单的一个设置，却改变了以往登长城单纯看景的模式，不仅能激发公众对长城的兴趣，还在真正意义上推动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与此同时，古北口镇还出台了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项政策，制定长城人家乡村民宿、长城脚下特色美食、长城古镇传统文化、传统村落民居风貌四个引导办法。
2: 镇政府呢，每年拿出来500万的资金进行引导，应该说一个镇级政府拿出这么多资金来支持和引导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镇级层面应该是首家，力度呢肯定也是最大的。
3: 戚继光作为祖辈修了长城，我在这儿呢，修一个有长城符号的城堡，应该说也是一种呼应吧。所以说，从属于家族情感还是国家情感，对于我这个在密云落脚，还是渊源比较深，情感比较重。
1: 与戚继光同为山东烟台蓬莱人的戚立昌，1999年来到密云太师屯投资，看中的就是这里的土地和气候，非常适合种植葡萄。23年的时间，戚立昌不仅带动太师屯10个村子种植葡萄，还从葡萄酒加工与销售，再到葡萄酒园观光旅游，完成了整个产业链的配套发展。葡萄酒企业在做大市场规模的同时，也触动了整个产业链上游乡村的振兴。
3: 我们所用的佣工大部分是当地的老百姓。还有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通过流转一些土地，包括民宅，进行民宿。

0: 建设。
1: 作为北京密云乡村振兴的践行者，同时也是北京两区建设的践行示范区域，议事庄园用小小的葡萄串起了乡村振兴的大梦想。要想了解北京平谷区的震罗营镇，可以先从这场长城越野挑战赛开始。雨后的震罗营真的很贴合他的那句宣传语：迈开你的双脚，奔跑在山水间，看见历史和现代的碰撞。平谷区的震罗营镇曾经是明代平谷境内九座营寨之一，被称为北边雄镇。境内长城全长13.4公里，但也正因为属于深山乡镇，这个曾经的革命老区一度是北京平谷有名的贫困乡之一。但是自2022年震罗营镇成功申报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后，一切都改变了。这里原是上镇村一处160亩的废弃核桃园，如今这里是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生态农耕休闲体验区湖畔耕读园。这里曾是下营村荒废了很多年的，现在是清泉云顶营地，他们都是通过村企联建的形式落成运营的。
2: 我们村集体呢占30%的股份，去年分成大概在将近20万。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我们就能够走出去，能够把外边的引进来。以前就是总感觉没有多少事儿可干，现在有一种责任感，所以说自己要就停的，要想事儿干，要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1: 事实上，更多的湖畔耕读园和清泉云顶营地还在路上，他们都将为震罗营镇的美丽经济涂上新的颜色。
3: 这是打栗子呢？收成还可以呀。
4: 我是2021年12月到咱们那个村的。这个乡村振兴要咱讲的是要产业振兴嘛，你没有产业你乡村怎么振兴。
1: 温海峰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副研究员，跟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在面对桃源村这样一个集体经济薄弱村的时候，几经思索，最终利用废弃库房建植物工厂，生产功能性蔬菜的想法确定了下来。这是一个只用了108天克服种种困难建造而成的乡村版植物工厂，不大的面积，产量却能达到陆地蔬菜的30到50倍。因为无农药、无重金属残留，市场价格目前高达60元一斤。
4: 我们的采取的这种模式叫村、企、研三方联营，就是每年这个盈利部分，村集体占45%，运营企业占35%，这个农科院作为一个技术支撑，它是占了20%，但我们3年左右可以收回成本。
1: 如今，北京平谷区大力推进称之为农业中关村的建设，山川秀美、物产丰饶的震罗营镇展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新风貌、新景象。古老的长城注视着这一切的改变，似乎也将守护变为了欣慰。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子要一起吃才行。快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较实惠，主要是路也近了，比较方便。
1: 鸿雁农贸市场坐落于鸿雁未来社区核心位置，辐射秀水苑、宝华和天下、宝华加天下、丽晶湾等多个大型居民小区，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市场总面积约1100平方米，配套专属地下停车场，车位充足，停车便利。场内规划固定摊位55个，涵盖猪肉、熟食、水产、蔬菜、日用小商品等10多个大类，上千种农副产品及生活物资。市场整体布局科学，摊位规整有序，既有本地农户职工的原生态新鲜食材，也囊括各类日常生活副食品。
2: 我们市场按照5星级市场标准打造全市质检平台，市场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市民可以线上下单配送到家。此外，我们还在市场内增设互助养老服务点，把便民养老服务融入日常买菜场景，更好服务社区老年群体。
1: 赵杰峰介绍，目前市场正处于试运营阶段，各项设施服务正在稳步优化完善，预计元旦期间将全面正式营业。届时依托成熟完善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鸿雁农贸市场将进一步夯实辖区便民商业配套，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充实居民米袋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3: 近日，曹娥街道新沙居委乡村书画院第3期乡村育美少儿公益课堂开课。本期课堂开启剪纸系列课程，以彩贴剪纸美育浸润童心，让辖区少年儿童近距离感受剪纸工艺的独特魅力。
4: 乡村育美项目由区教师发展中心与新沙居委乡村书画院联合发起，今年1月中旬开启首期教学。课堂由辖区美术教师志愿者轮流执教，内容丰富多元，涵盖扎染、剪纸、水彩等多种艺术门类。凭借优质免费的美育服务，该项目成为辖区极具特色的少儿文化惠民品牌，收获众多家长好评。
5: 我们村里的这个新沙书画院办得非常好，活动非常丰富，然后小朋友们很喜欢，每次一有活动都要抢着来，然后这里的老师也非常的有耐心。
4: 课堂上，志愿者教师带领孩子们走进彩贴剪纸艺术世界，手把手教学创作技巧，孩子们认真

0: 听讲，积极动手，沉浸式体验剪纸的乐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学习创作，一张张普通彩纸蜕变成精致的作品，孩子们高举作品分享喜悦。
1: 希望通过这次公益的剪纸课程，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剪纸，爱上剪纸，感受它的魅力。在剪纸中呢，也能够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帮他们收获一份快乐和自信。
0: 据居委干部介绍，乡村育美项目常态化开展，有效充实了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下一步，书画院将持续深耕公益美育服务，为乡村少年儿童搭建成长平台，让传统艺术之美在乡村落地生根，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中间高两头低，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今天我区阳光明媚，微风裹挟着淡淡的秋意，暖意柔和不灼人。周二到周五，我区的天气变化不大，仍以晴到多云为主。周三开始气温开始回升，到周五最高气温将达到34度。周六周日受低涡东移影响，将有弱降水，气温也将有所回落。本周三我区将迈入24节气中的秋分。区气象部门提醒，秋分过后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初显，市民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
2: 是呀，我来自中国，是过来文化交流的。你们是？
3: 我是唐三彩当中的唐小马。一眨眼，我和唐大妈已经163年没见面了。每天洋人走后，我都会围着牢笼跑上几圈，跑着跑着，我便回想起我们相约一起跑遍大好江山的誓言。
4: 我是世界上祖传最完整的汉代李巨剑，一位铸剑大师耗费10数年才锻造出我。我曾为历代帝王珍藏，承载大汉风骨与千年匠心。2000年风雨洗礼，剑身完好不锈，工匠心血凝于筋骨。千年岁月磨不灭华夏血脉，他日踏上归途，我归乡之事势不可挡。
5: 我是敦煌壁画，来自中国敦煌莫高窟，我记录了当时最美的艺术，描写了神的形象。我是被英国强盗从墙上硬生生抠下来的，直到现在都无法抹平当时的伤痕。如今远隔重洋，我只能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孤独守望，期盼着重归故土的那一天。
6: 我是明代文琉璃砖，我们传统文化里龙司雨水，负责掌管水电。我离家已有100年，不知道家人们是否安好。哪怕分神断魂，也断不了这魂牵。

0: 经在英国100多年了。我身上最美的图案是青花纹路，采用青花釉彩技术制成，釉色鲜艳亮丽，是世界上现存最宝贵的青花瓷品。我知道，在遥远的故乡，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你们等我，等我回家。
1: 我因宫巧，为府神宫得名。我是清代象牙嘴宫球，由外而内，层层镂空，各式花纹皆可自由转动。我的哥哥在战火中被洋人掳走，如果他先回家了，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啊。
2: 我们是

0: 我想回家，
1: 我想回家。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小卡，快！哎，没事吧？没事吧？对，有一点点。
1: 千朵，
2: 没事，你们都小心点啊！
3: 没关系，没关系。
1: 哎，苏总都说没事了，你快放开我女神的手。
2: 男女授受不亲啊！千朵，你小心一点。苏总，对不起，我刚刚不是故意的，我自发预备。
4: 我回去给您煲汤喝。
1: 煲点。
2: 好好好好。
4: 要不是为了争取云石这个客户，苏总才没有功夫陪您这些小年轻玩儿心的。
2: 云石是那个游戏开发公司吗？
4: 小金还没有确定的事情，对不起，苏总。
2: 不过既然大家这么期待。
5: 那我就透露那么一点点。对，我们现在跟云石已经在签约阶段了。哇，那绝对是大客户啊！
2: 而且还是一个很特殊的客户，无论是他们的经营理念，还是企业价值观，都是我们所接触到的亚文化和最年轻的一个企业。嗯，
4: 人家创始人比小卡还小呢。
5: 苏总，你玩游戏就是为了签云石吗？
2: 哎，这客户的事跟你说不着。
4: 其实这次小卡是头号功臣，无论是游戏还是周边，帮我全面扫盲。要是没有他，我很难跟云石的董事长达成共识。所以一旦呢这次完成签约，我是准备让简言带着小卡来负责这个项目。
2: 哇，可以啊！说曹操跑了，简言呢？哎，
1: 对啊，
2: 不管他了啊。
1: 卢卡斯，别转移方向，赶快来一局！来，上，收上，来，年轻人垫上啊！来，年轻人垫上啊！来，先把他收收。来，
6: 别动手啊！
1: 哎，
6: 别动手啊！
1: 哎，
6: 别动手啊！
1: 哎，我
6: 们
1: 上卫生间。
2: 哎，我也去，我也去。
1: 哎，
6: 你们先，
1: 垫上，垫上，垫上，垫上。
6: 你们先，
1: 你们先，
6: 你们先，
1: 先上。
2: 小卡。
1: 干嘛呀？不就是被甩了吗？没浪费时间，没浪费感情，你不亏啊！
5: 我懒得理你。
6: 站住！你不送我了？
1: 还真把我当司机了？我凭什么送你啊？
6: 是你答应过我。
1: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了？我就是不想直接怼你而已。公主病。
6: 你怼我？
1: 你这人就是欠怼，从来不把别人的感受当回事儿。大小姐，
6: 你直接过来怼我呀！ 你不想送我，你可以告诉我，不会自己打车吗？全上海只有你的车能上路啊！你应该想破车。
1: 怪我是吗？对，都是我自作多情。乞丐。

我不是故意的，都是我的错，是我自作多情，自以为是，没完没了的也是我。

0: 你摔它干嘛呀？里面都是公司的资料，以后多麻烦呀！好了，对不起了，走吧，送你回家。
1: 我包还没拿呢。

0: 其实我今天晚上本来是想领你来这儿的。
1: 礼物呢？

0: 之前你给我做的勺子和筷子为什么要放了？
1: 那就是一套餐具，没必要这么记仇吧？
0: 不懂，餐具就是说两个人要亲密关系，所以我才特别高兴。然后热闹的，我就知道什么叫虎口夺食。你伤心时可勇者，你说我作着，是不是就是说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吃饭？只要最
1: 爱在身边，这是我能想到日后陪伴你的最好的礼物。
0: 这也是我能想到最能日常陪伴的礼物。我的分手礼物，有多少情人走着，
1: 已经刻上你的名字了。
0: 啊，我没有特别的。

手机，那个我去看看粥熬好了没有，你先躺着。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简言帮我开的门，他去上班了，我留下来等你。我一会儿还得回公司，今天会很晚，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有件事情，可能比你手头上的工作更重要。什么事儿？
0: 你答应过我，不会跟简言走得太近。我今天不想聊这些，晚一点我去母亲会找你。我把真相告诉他了。你，简茂生，红山案的来龙去脉，因为我认为你们俩的关系已经不可控了，需要一些真相，让你们清醒一点。

0: 阿文啊，他到底怎么样啊？阿文，阿文啊，你怎么样了？啊，阿文，我救你一个儿子，你千万不能有事啊！啊，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阿文，阿文，
1: 妈。
0: 我饿了，啊，听见没有啊？阿文饿了，还不快去把包好的粥端过来？啊，我跟你爸没完，就他那点破事，看把你折磨的。
1: 妈，我想去一下洗手间。
0: 哦，好，来，慢点，我扶你啊。怎么样啊？
1: 没事。
0: 要不要我陪你？
1: 不用。
0: 慢点啊！哎，怎么样了，阿文？你没事吧？啊？
2: 没事，爸。阿文一个人上厕所呢，是吗？阿文，你把门开开，让我来帮你。阿文，你自己在里面不行的。
0: 我不是跟
2: 您说了不能带一个人去吗？您有什么事让我来盯着。阿文，你把门开开，我来盯着。阿文，你开门。阿文呐，阿文，没事，我只是拉肚子。阿文，我来帮你好吗？阿文，你赶紧开门。阿文，你把门打开行吗？你这样特别危险。
0: 阿文，我跟你说了，你自己就不能这么瞎出。来，小心呐！啊，
2: 这太危险了。来，阿姨，您这坐这么长时间飞机也累了，您去休息吧，我这盯着阿文没问题的。
0: 好，我去给他做点吃的啊。
1: 妈，我不要人陪。

0: 行了，别在这捣乱了。这么多年也没学会做饭，有时间不如去陪陪阿文。妈，关海林不是在楼上吗？
1: 谁是阿文的老婆啊？我让你来上海照顾阿文，就是这样照顾的呀。
0: 这次是个意外。
1: 跑到这个地方来养病，这个房子根本就没人住过，什么都不方便。你打电话的时候也不说清楚。

0: 算了，我还是叫王妈过来吧，帮你们做饭煲汤。哎，我的手机呢？嗯，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机啊？
1: 没有。

阿文，你又自己上厕所了是吗？阿文，我跟你说了，你不能自己去，你把门开开，阿文。 阿文，你在干嘛呢？阿文，阿文。

0: 阿文，你把门开开。海林，海林，阿文，阿文，开门！阿文，开门！你有没有看到我手机啊？啊？阿文，你现在就开门。阿文，你把门打开。阿文。
1: 有钥匙吗？我去拿钥匙。哎呦，阿文呐！哎呀，
0: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啊？你在里面干嘛啊？阿文，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能自己下床，
2: 轻点，海林，
0: 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
2: 喂，老方，我在车库等你，赶紧下来。

0: 阿姨，我先下去一下。哎，
1: 什么情况？车子为什么报警？
2: 不知道，我看过了，没什么事儿，大概是野猫吧。
3: 王慧，端杯水来。
2: 哦，知道了。
1: 放心，镇定剂而已，省得咱俩分分钟都得看着他。哎呀，要吃点东西了。嗯，
2: 慢。
1: 哦，来来，哎，哎呀，阿文呐，来喝点水吧，啊。
4: 我起来。嗯。
1: 再喝点，来，
4: 妈，你们都出去吧，我想要一个人歇会儿。
1: 哦，好，那你躺下吧。嗯。

0: 刚才那辆宝马正是林俊文的，他应该就在那栋房子里。他没跟我联系，用别人的手机给我发的定位，我怀疑他被软禁了。
1: 软禁？夸张了吧？
2: 想办法把他弄出来。
3: 阿文刚才又吐了，你在水里放的到底是什么？
4: 我都跟你说了，我放的是镇定剂，怎么心疼了是吗？不想取回王家的钱，想自己立牌坊？
2: 你。

0: 别在这儿敲了，你看不见旁边有门铃吗？
1: 门口那车是你们家的吧？
2: 是啊，怎么？
0: 不好意思啊，给蹭了。
2: 你能告我这东西怎么进来的吗？这玩意儿，你是在我家门口玩花板呢是吗？
1: 对呀，我正在滑行的时候就插进去了。
0: 哎，对。
3: 赔钱吧，
4: 这多少钱？你说，你好好说。
0: 现在把钱拍上！
3: 你喊什么？你喊。

0: 你再给我让，你给我小看有什么臭，你信吗？
1: 海林，海林，
0: 我跟你说，你这臭你有道理，你别拦着我。
2: 来，
0: 海林，
1: 你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2: 走吧，
3: 好好跟你说，你给我喊，你给我喊什么？你喊。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了，现在要的七十五年很难，过不了二年我刚离，要能开始念念老，该我卡奥卡，卡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卡，这还不我们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门房小嘛，还不如门房的小卡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好看，
2: 都很好看，
0: 看得老看了还有。
2: 哎嘛，金条鸡，鸡鸡鸡鸡，哎嘛，金条鸡。
0: 我有呢，
3: 我
0: 是帮侬帮个小，也是帮个小。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4: 小黄总共有七十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1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1: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4: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黄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1: 下午4点，

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洞主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们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侗族大歌唱得更响。
1: 弟兄们，起来了，我呢开有到来开民堂公公，开能改别过第二天上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开了时间，你就开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开都可以。就在很侗族大歌，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

0: 生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建强实训阵地，赋能产业安全升级。红叶农贸市场开启试运营，便民服务升级，点亮社区生活。洁净迎双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开展节前环境整治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列的产业集聚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集聚百余家化工企业、数万产业从业人员，是省内重要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高地。近年来，经开区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将技能人才培育作为夯实安全根基的核心抓手，高标准打造公共实训载体，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便是其中的核心支撑平台。作为园区核心产业配套基础设施，该实训基地有效破解了辖区化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实操培训场地不足、专业师资匮乏、取证流程分散的共性难题，将企业零散的培训需求集中化、标准化、专业化，既大幅降低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从源头上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安全操作素养。基地分两期规划建设，2020年一期正式投运，二期建成后，实训总面积达10081平方米，单日可同时容纳300人开展培训，500人组织考核。基地内部布局10余个功能实训区块，涵盖安全综合体验、危化工艺实操、特种作业培训、化工单元操作、仿真实训等核心模块，配备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与全流程仿真系统。同步建成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标准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并通过省级验收，形成理论授课、实操训练、标准化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闭环。
2: 基地大概运行了6年的时间，大概整个6年时间大概培训了880期，有7.7万人次。最近这几年的变化里，绍兴市的以外的培训是有突破，然后企业个性化的培训的种类和数量的占比在有所增加。
1: 基地探索形成、政府牵头引导、市场化主体运营、多方资源共建共享的特色发展路径，

0: 经开区综管办统筹整体规划与制度保障，地方国有公司平台承担场地改造与核心设备投入，专业运营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与课程体系迭代，园区龙头企业选派一线技术骨干担任兼职讲师，实现政策、资产、技术、人才的高效整合。近年来，基地在夯实安全技能培训基本盘的基础上，持续延伸服务边界，逐步从单一技能培训场所向化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平台转型。
1: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做了三件工作。第一件是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企业去做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第二是我们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设备的，从销售到教维护保养的端到端服务。第三，随着上虞具身智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基地开展了化工行业具身智能的创新验证中心的这样的业务服务。
0: 自去年基地二期全面投用后，硬件承载能力与功能配套实现全方位升级，不仅场地规模较一期实现翻倍，还针对性新增安全职业防护区，扩充化工设备全品类模型，升级 VR 安全体验与仿真系统，完善各专项实操考场设置，实训的精准度与实战性大幅提升。在经开区的产业布局中，实训基地早已超出单纯培训场所的定位，成为完善园区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安全支撑的重要抓手。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培训的需求，加大课程的研发能力，拓展师资力量，完善教育资本，提高我们园区的实操的智能化水平，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园区的这个培训的需求。
0: 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日前，鸿雁未来社区鸿雁农贸市场正式开启试运营，全新标准化、智慧化的便民农贸市场落地投用，有效补齐辖区便民商业配套短板，为周边居民打造环境优、品类全、服务佳的家门口菜篮子。上午8点多，试运营剪彩仪式顺利举行，不少附近居民专程赶来见证这一时刻。市场内部整洁明亮，分区清晰，品类丰富，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贸市场环境老旧杂乱的固有印象。居民们走进市场，精心挑选各类新鲜生鲜食材。
3: 咱买了个豆饼，咱们买了个辣南锅，买辣南锅五卤。老人过质量点好过。
4: 我以前呢都是在狮子那边买菜的，就是也不太方便。然后这里鸿雁社区新开了一家菜场，菜也比较的新鲜，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主要是路也近了，比较方便。
0: 鸿雁农贸市场坐落于鸿雁未来社区核心位置，辐射覆盖秀水苑、宝华和天下、宝华家天下、丽晶湾等多个大型居民小区，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市场总面积约1100平方米，配套专属地下停车场充足，停车便利。场内规划固定摊位55个，涵盖猪肉、熟食、水产、蔬菜、日用小商品等十余大类，上千种农副产品及生活物资。市场整体布局科学，摊位规整有序，

0: 设施服务正稳步优化完善，预计元旦期间将全面正式营业。届时，依托成熟完善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鸿雁农贸市场将进一步夯实辖区便民商业配套，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充实居民米袋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陈义超、石玉成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交通服务环境整洁有序，营造干净舒适的出行氛围，近期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开展节前环境卫生专项清扫整治行动，全方位净化辖区交通服务区域环境。
1: 本次整治行动聚焦环境卫生薄弱环节，细化责任分工，实行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作业模式，重点针对域主干道、公共通道、休息区域及各类公共设施开展深度保洁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手持扫帚、拖把、抹布等工具，对路面落叶、尘土、杂物进行彻底清扫，对地面污渍、死角污渍进行细致拖地冲洗，不放过一处卫生盲区。同时，工作人员重点对沿线护栏、扶手、橱窗等公共设施进行逐一擦拭清洁，去除积尘与污渍，让公共设施焕然一新。
2: 早前冬天当然有什么清爽的，这停车车啊，慢慢舒服过哟。那卡里的卡，那电话从哪里来掏个？
3: 像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我们上虞站，包括绍兴东站、上虞南站、客运中心等站点都进行了站前广场清扫，包括地面清扫、玻璃擦洗，以及栏杆擦护这样。
1: 在清扫整治过程中，全体人员坚守岗位，细致作业，秉持精细化保洁理念，扎实推进每一项清扫工作，有效清除了区域内积存垃圾和卫生死角，全面提升了交通服务区域环境卫生质量。经过集中整治，辖区交通服务环境整洁清爽，井然有序，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将持续做好常态化环境卫生保洁工作，优化保洁作业机制，加大节日期间巡查保洁力度，常态化筑牢整洁、有序、安全的交通服务环境，全力保障广大群众舒心、安心、顺心欢度中秋国庆双节。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为传承节气文化，弘扬渔家非遗民俗，日前一场以秋分秋忍、渔运传承为主题的秋分特色手作课堂，让孩子们沉浸式邂逅秋日风物，体悟滨海渔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趣味满满的非遗手作环节让现场氛围愈发热烈，极具滨海特色的贝壳渔家风铃 DIY 备受孩子们喜爱。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挑选形态各异的天然贝壳、渔家配饰等，随心设计造型，错落串制组装，清脆的风铃声此起彼伏，饱含着孩子们对秋日、对渔家的美好期许。随后，孩子们轮番体验多款秋日渔家创意手作，解锁别样秋日乐趣。在渔家海运沙画瓶制作中，大家搭配各色海沙逐层叠色，模拟秋日海面潮汐滩涂的唯美景致，层层堆叠，细致封装，将渔乡秋景封存瓶中。鲜花浮雕石膏彩绘环节里，孩子们手持画笔随心调色，精心勾勒花叶纹路，描摹秋分繁花盛景，用缤纷色彩定格秋日烂漫。此次活动将节气文化与渔家非遗手作深度融合，以手作传古韵，以匠心成秋意，让孩子们在实践中亲近自然，感知时节，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民俗文脉，收获知识与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金秋时节树果初绽，近日位于丰汇镇西郊村的悠游山城玫瑰园内一派生机盎然，园内栽种六年的柿子树迎来丰产之年，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尽显秋日丰收的喜人景象。
1: 悠游山城玫瑰园成片的

0: 柿子林，翠绿枝叶间，圆润饱满的柿子簇拥生长。目前果实通体青绿，茎实饱满，正值养分积累的关键时期。经过六年进行培育，这批柿子树已进入盛果期，丰硕的果实也预示着今年是个丰产年。
1: 柿子的话，我们那一片的话差不多是五六亩吧，它品种有泰丘，然后有我们传统的那种方式。
0: 当前柿子尚处于青色生长期，果肉正在持续积累糖分，褪去涩味。随着深秋气温逐渐降低，光照愈发充足，果实将逐步完成青转黄、黄转红的蜕变，预计十一月将通体变红，完全成熟。届时，满树红柿如盏盏小灯笼挂满枝头，将为玫瑰园增添浓郁的秋日氛围感。
1: 柿子的话，因为秋天了，它已经现在已经长成一个一个像苹果一样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稍微冷一点的话，它就霜降的时候籽就会渐渐的泛黄，那叶子落下之后，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景，大家可以过来拍照打卡。
0: 六年深耕培育，一朝硕果满枝，柿子树丰收不仅是园区精心养护的成果，也将丰富园区秋季景观业态。待到柿子全面成熟，悠游山城玫瑰园将迎来柿红满园的绝美秋景，为市民游客解锁秋日赏柿、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全媒体记者于杰、夏安书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2: 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3: 这里以前是啥型？以前是火车站的候车广场。那时候呢，那交通不方便，公路不方便，而且家庭汽车也不是蛮多，那就吃经验嘛。那么多数人都乘火车，那么特别是春节，人相当相当多。
1: 1995年，这里是上虞火车站广场，是当时重要的客运交通节点。2001年，上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改建文化广场，于是一个陪伴上虞人至今、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坐标就此诞生。
4: 那我是1996年从庄村搬到这北关的，现居住在文化广场这个对面，真的是文化广场。老式的文化广场是10多年的，牙草丛生的荒地一块了，半边一栋
1: 广场。以主副双轴线划分空间，东西串联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南北贯通健身喷泉与树林广场。入口处的浮雕墙以百官起源和梁祝化蝶为题材，把上虞千年文脉刻进了一砖一瓦里。
4: 你那的包子早就到你那里拼菜子嘛，你大家拼过，通过小人老人都在个里头嘛。这开做小饭的时光，真当包子开起来真的是新鲜新鲜的。啊，现在的新闻水平好着嘞，非常有人嘛。新闻们在真当那个商业里在摸不起个好。
1: 舞台演出、年货节、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

0: 放于人的热闹与欢喜。
1: 平时在我这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神灵，一般你的太极拳啊、金身气功啊，啊，午睡以后呢，我文化广场那个来坐一坐，休闲一下。有几个们在唱唱歌，还有几个们他们都在跳舞啊，再看一看，再休闲一下。每天基本上都来，必不可少的。
0: 时光流转，昔日喧嚣褪去，但广场的烟火从未消散。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坐标，清晨的拳脚舒展，午后树下的休闲欢笑，傍晚欢快的舞步，依旧在这里日复一日的上演。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而且这家 Edition 还有一个独一份儿的特别配置，到底是什么呢？先保留一点悬念，让我们进去了解一下今年秋季的流行穿搭。

0: 种 Q 贴氛围感的上果色，
1: 对，
0: 颜色比较高级，然后还是放到后面啊，隐藏起来。其实现在穿不是很冷的时候，就这样单穿就比较好穿实用。
1: 对，
0: 再冷一点可以搭配这件
1: 长衣，长
0: 对，
1: 秋冬的单品必备。
0: 对，秋冬每个人都要配这件秋衣。
1: 哇，这个风衣好看。
0: 对，
1: 稍微立一点点。
0: 对，比较帅气。

在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权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其实除了 Edition 之外呢，摩安科也重新装了一个 VIP 室，不仅仅是这两家店有改变升级啊，整个万和城的女装部都在进行大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今年秋天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有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已成为旅游、住宿、影视拍摄、艺术院校教学创作为一体的气口，座座建筑堆砌着文化符号，条条小道散发出岁月韵味。青砖灰瓦、石阶古树相依相拥，与身边的黄河构成一处时空地标，其魅力让每位来者都在追问着他的昨日与今生。
1: 现在的日子好呀，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大板块，第一个黄河系列，第二个长城系列，第三个太行系列。但是我们青浦的旅游啊，发展得非常猛啊，特好。
0: 距碛口不远处的高家楼，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渡河拉开解放全中国序幕的地方。1948年3月23日，站在船头的毛泽东，面对这条浊浪滔天、川流不息的大河，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和一个民族竟如此的血肉相连，历史的回响撼天动地，不绝于耳。97岁的马九让老人是见证历史的唯一见载者，自从得知他当年送过河的是毛主席，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我们不知道老人在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送毛主席过河应当是他内心深处永远不会尘封的记忆。这一记忆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这个民族。

0: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随着黄河两岸景观大道的畅通，沿河旅游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人们在领略母亲河卓越风姿的同时，游走于分布在大河两岸的一个个历史名胜，探寻着历史文化根脉，塑造着共同的精神家园。黄河远上白云间，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这座百年老桥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给两山加一河的古城戴上了幸运之冠。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并称赞黄河之滨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建设滨河景观长廊，展示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从小听着兰州鼓子长大的他，只要得空，都会到这里免费给戏迷们唱上几嗓子，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渐渐的，他成了北塔山下大家喜爱的名角儿。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体轮廓，一幢幢现代建筑，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得错落有致，星光灿烂，亮丽无比。远远望去，灯光与群星连为一体，让人有种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空错落感。溯河而上，在传说中大禹疏通河源的地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立足黄河流域特色饮食文化，擎起了一项造血工程，让12万人口的循化县，今天已有超过25%的劳动力人口，在全国近1000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人均耕地近1亩的循化，居住的主体民族撒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骨子里不缺闯天下基因的撒拉人，从来不安于现状，地不养百求索。随着国家三江源生态功能保护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他们怀揣着拉面手艺，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在大江南北的城市群中竖起了循化拉面的招牌。昔日黄河波涛中的筏子客，在城市人为主体的山海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难得的生存之地。
1: 撒拉人呢，因为家门前流过这么一个黄河，他就自豪不已。他曾经呢，把自己称为 黄河郎君的人勺子。
2: 十柱牛肉谁的？哎，十柱牛肉几号？
0: 撒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三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他们凭的是黄河浸润出的性格，靠的是撒拉人的味道，从一碗面做起，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一步步地跻身于中国快餐业的行列，悄悄地影响着国人的味蕾。
3: 面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饮食，更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青海拉面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仅在北京，我们熊化级的拉面店就有360多家。
0: 脱贫不忘党恩，致富回报桑梓。今天循化县内开办的工厂、宾馆、旅游等产业，大多是那碗面条的奠基。面向世界，驶向蓝海，是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如同撒拉歌谣中唱的那样，黄河上度过了半辈子，浪尖上耍了个花花子，撒拉人是时代的人哨子，走到哪里都是条汉子。

0: 只有住在这河流周边流域的人幸福了，这个河才称为幸福河。那人的幸福要素是什么呢？他有几个需求，人的需求啊，安全需求最低层次的，对吧？然后在物质上的需求，那就是富民呐、啊。然后在景观上，就是人的这个视觉上的需求，是吧？这个宜居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态，最后是文化。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对文化的一个需求。从这几个方面，主要是围绕人对幸福的一个感知，这几个要素来归纳成幸福河。
1: 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正是这奔流到海的贯通之势，让幸福河的构建有了天时的眷顾，地利的造化。这是一次河海交汇的伟大碰撞，黄河冲破群山阻隔，谢绝了众生的挽留，义无反顾地扑向大海。昨日沧海，今日桑田，母亲河抖落了身上最后一粒沙，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从这里向蓝色延伸。每天上午，张延宝都会驾驶着他的快艇，载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沿着黄河入海的方向，驶向黄与蓝的交汇处。
2: 这个黄河一路下来啊，到黄河入海口分界线这个地方是5464公里。
1: 河海边长大的张延宝是一名复员军人，在这片神奇之域，他行船20多年。河与海为他提供了践行人生理想、体验自身价值的天地。
2: 一天就高峰，最高峰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节假日的时候能到6000-7000人，说明我做这个事做对了，做黄河口这个旅游这个事做对了。

0: 那以后呢，就更好的去服务那种人，来保护黄河、宣传黄河、弘扬黄河，这是一种文化。
1: 黄河三角洲，世界最年轻的湿地，一个跨越大洋的鸟类迁徙国际中转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鸟类在这里休养生息，而后南下澳洲，北上俄罗斯。
2: 国际上有个规定，就是一种鸟类啊，超过全世界种类的1%的时候，这个它就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可是黄河三角洲的湿地达到这个要求呢，有44种这个鸟类，都超过了全球这种鸟类的1%，所以它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国际湿地。
1: 绿运中生命归一，新时代战鼓催征，伴着黄河流域布下的一盘大棋，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构建正在成为现实。黄河国家水网的骨干水系，按规划中的南水北调4横3纵总体布局，西线调水将成为解决黄河极度缺水的关键。
3: 按照2022年国务院颁布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西线调水要170亿从长江上游调水，170亿进入黄河上游，其中一期是调80亿，一期调80亿，二期调90亿，两个加起来是170亿。
1: 南水北调4横3纵的最后一纵西线调水，从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开启界水整体研究到今天，历经4代人走过了70多年的漫漫历程。
2: 整个的西部调水工程给黄河150亿到200亿的水，这样子黄河的满盘棋就都活了。
1: 5000多公里的长度，100万年的历史，勾勒出一条大河的时空轨迹。水流泱泱，历史浩荡，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它将开启大江大河的大治时代。千里奔涌，万里归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势不可挡。黄河宁，天下平。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2: 了。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情绪。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

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及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去多元培训赋能创客发展；
1: 第二届青年入乡创业项目交流活动在上虞举办；
0: 全省63支队伍齐聚上虞；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总决赛开赛；
1: 上虞企业专利获国家级殊荣 ；L 草案令技术转化成效显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加快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激活本土创业活力，我区聚焦创客实际创业需求，依托创客空间载体，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创业赋能培训，通过实战化课程教学，帮助创客补齐运营短板，拓宽创业发展渠道，为全区创新创业注入新动能。
2: 在曹娥街道临创湾，一场创客训练营火热开讲，授课老师围绕抖音爆款内容操盘实战，结合真实案例拆解流量逻辑和内容创作技巧，传授新媒体运营方法，引导创客善用短视频平台，拓宽线上获客渠道。
3: 本次活动是渝创联盟曹娥街道分会余额宝和我们临创湾鸿雁共同组织的一次针对街道创客关于 IP 孵化、抖音推广这么一期的系列课程。现场呢，我们也收到了20多位创业者报名参加。
2: 这样的创客培训营以常态化在我区各镇街开展，聚焦创客成长全周期需求。我区依托渝创学院、渝创联盟等平台，打造分层分类、精准多元的培训体系，针对初创者、青年创客、新农人、数字科创从业者等群体，定制差异化课程，涵盖新媒体运营、AI 技术实操、电商直播、乡村运营、品牌 IP 孵化等内容，兼顾普惠普及与精准进阶，有效破解创客本领恐慌、经验不足、渠道匮乏等难题。同时，全区整合政企校舍优质资源，联动各镇街创客空间和创业孵化基地，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沙龙交流、项目路演等活动，全年开展数百场创业赋能课程，涵盖数千名创客，推动培训下沉基层，直达一线。通过常态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培训服务，持续提升创客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优质人才与项目，厚植全域创新创业沃土，擦亮上虞创客城市金字招牌。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汇聚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携手共创共同富裕新局面。9月20号，燃创乡村携手共富第二届青年入乡创业项目交流活动在上虞顺利举行。活动汇聚全省优秀青年创客，搭建项目展示、经验互通、资源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引导青年人才扎根乡村创新创业，为上虞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建设注入强劲青春动能。本次活动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浙报集团党建传播中心、浙江共产党员杂志集团、上虞区联合创业发展联合会等单位联合承办，区相关领导参加会议。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得到全省青年创客广泛响应，累计征集各类乡村创业项目超300个，项目覆盖全省山乡海岛各地，掀起了青年返乡创业、助力乡村发展的浓厚热潮。区领导在致辞中介绍，作为全国首批

0: 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上虞持续深化青年返乡创业就业扶持工作。近三年，全区累计吸引1.8万名青年来渝创业就业，带动1.1万多名农户主体增收超3.5亿元，落地一批省市重点乡村振兴创业项目，培育出国家级甲级民宿、乡村研学基地等优质新业态，成功获评省级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发展改革试点，持续将乡创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同时，上虞也向全省广大青年发出诚挚邀约，欢迎青年创客扎根虞山顺水，深耕乡村田野，在上虞书写青春奋斗篇章。活动现场，十名优秀青年主理人依次上台路演，分享返乡创业故事，展示优质创业项目。上虞区同步做青年入乡发展专题推介，全方位展示上虞优厚的创业环境与广阔的发展机遇。据了解，近年来上虞以创客城市建设为抓手，创新构建1520+X 工作机制，联动部门、镇街、村社、企业组建乡创共同体，依托1+10+16立体发展空间布局，打造十大青年共赴片区，布局16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盘活闲置农房和集体空间，配齐创业工位、直播展示、产销平台等配套设施，叠加惠企场地政策，筑牢青年创业硬件支撑。同时，我区落地创业无忧10条扶持政策，创新推出创客积分评价体系，打破人才评价壁垒，组建创业导师联盟，常态化开展创业训练营、多创体验岗，精准破解青年创业资金、生活、成长等痛点难点，构建全周期全方位的青年创业培育服务体系，全力打造长三角青年创业创新友好基地，持续以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9月18号至20号，2026年浙江省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总决赛在我区华通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63支队伍的617名运动员齐聚曹娥江畔，同台切磋功法，交流养生心得，展示健身气功的独特魅力。
2: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身着统一练功服，伴随古朴悠扬的音乐，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张弛有度，展现了健身气功的形态之美和身心合一的精气神。健身气功是一项承载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体育项目，以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具有健身、修心、养生等特点，在全民健身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次比赛由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浙江省健身气功管理办公室、浙江省健身气功协会承办，上虞区教体局、上虞区体育总会执行。比赛设集体赛和个人赛，项目包括8段锦、5禽戏、1筋筋等。作为浙江省健身气功基层站点最高规格的群众赛事，本次总决赛落地上虞，将进一步推动我区健身气功发展，更好发挥健身气功在全民健康中的作用。
3: 自从举办站点联赛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赛。这次比赛，而且是我们是分了2个场地同时举行比赛，这个在全国也是首创。最大的意义就是促进了我们这个项目的推广。
2: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近日，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公布，上虞企业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开发的利用生物多酶偶联法制备 L 槽胺令的方法项目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此次入围的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是我区一家专注于农用化学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研发中心和博士后工作站，拥有200多名研发和工程技术人员，累计申请专利156件，起草参编国家行业团体标准6项，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体系优势。公司充分掌握槽胺令关键技术，是全球第一家开发和工业化生产精槽胺令的企业。依托该专项技术，永农生物建成了国际首条年产5000吨规模 L 槽胺令原药及制剂生产线。自2021年初至2024年底，生产的 L

草案令累计销售额超过37.64亿元，利润约5.4亿元，核心技术转化成效十分显著。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进知识产权量质提升。